0: 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安排红英红的新歌《男子汉的苦涩》。

0: 蔡秋芳的女人啊，女人，
1: 记忆较好的朋友应该会记得，在拄我讲好的时阵，台北市大稻埕南京西路的圆环口，有一间肉酥店叫做中华轩。这间店出品的福州肉酥，口感真好，应该讲是台湾第一。
0: 中华轩就是在二二八事变所发生的地点附近。二二八事变了后，这间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生意就没参照以前那么好。红枣是福州的特色，福州肉酥是用好的红枣肉去做的，所以它的口味自然就真好。以前上海的爱多雅路有一间福州人开的鼎日友，这间店也是专门的卖肉酥，它所做的肉酥啊，应该说是上海第一。在台湾有名的参照台南家己的肉酥，在以前也都是福州师傅用上好的红枣来做，所以就比中南部其他所在的肉酥皆真好吃。肉酥国语叫做肉松，福州话叫做肉蓉，肉蓉闽南语叫做肉酥。另外还有一种无掺红枣比较较粗的肉酥，福州话叫做破布肉蓉，闽南语叫做肉布。肉酥摕来配糜配烧酒拢袂歹，在福州啊，因通常是家夹的咸公饼，啊，个一种叫做蒸冬饼来滴，当作点心来吃。在闽南甲台湾，咱点两个肉酥包滴吐司啦、烧饼、馒头以及润饼甲来滴，做正等或者是做点心来吃。来顺续来讲一个咸公饼。蒸冬饼，这拢是明朝戚继光为着要去打倭寇的时阵所发明的军粮，所以就被称作咸公饼、蒸冬饼。

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都很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很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让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也有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让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些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咱若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才有这灵动的珍珠霜，会用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的，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来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的成分内底有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也够玻尿酸，另外嘛有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大刚来用珍珠霜，会用改善皮肤暗沉，防止肌肤粗糙白，嘛用抚平细纹。让咱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0: 咱的天。
1: 黄芪红枣枸杞茶，虽然这种茶被称作是补气的新品，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啉。中医师就会讲，黄芪会用来补气，红枣养颜补肺，也够枸杞会用来明目。但是有四种体质的人，啉了后颠倒会愈补愈害。第一种人就是体质较虚，但是也会气较旺的人。虽然是常常感觉咸咸，但是嘛是常常有嘴臭、嘴破、便秘。这症状如果过来啉补气的茶，颠倒会引起着火气更加旺，和发炎的症状愈严重，安尼就会变作愈补火气愈大。第二种就是身体都爱发炎，也是会感冒的人，无论是感冒、发烧、然后疼。也是各种的感染竞争，这个时候若是过来啉红枣、黄芪、枸杞茶，就参像灌油的救火，会让咱体内邪气、细菌啊、病毒啊，搁较歹排出，和病情搁较严重。第三种就是湿气重的人，如果咱的舌苔真高、痰多，啊搁较会水肿、消化不好，甚至有血糖这方面的问题。有这竞争的朋友就不适合来参修做红枣，因为红枣较甜会增加湿气，饮了后可能会感觉真沉重，更加不舒服。第四种就是有主体免疫疾病，也是体质较敏感的人，因为红枣、黄芪、枸杞茶会增强免疫力，对免疫系统上过活跳的人来讲，可能会引起到疾病。有这体质的朋友，要饮之前一定要先问过专业的中医师，因的意见。虽然有禁忌，但是黄芪、红枣、枸杞茶确实有真大的保健的功效。红枣用来补充益气、养肺安神，也够用来美容养颜，有帮助提高免疫力，稳定血压。黄芪用来补气健脾，增强免疫力，减少水肿，并且用来帮助咱伤口的修复。枸杞会当滋补肝肾。

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系的朋友买用的家，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素，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买用的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经常吃外口，各位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够经常的熬夜，够排便，也够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但是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另外我们的诺丽酵素也有拿到很多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农千玉跟翁丽友合唱的《酒中花》，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外省的诺丽国，直接都去催促的，并没参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咱的诺丽酵素真适合抗溃无营、百病未顺、困眠无好、定量食外口，阁会增加这族群，也阁想要来养颜美容。每天早起困醒，空腹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让咱百病顺畅。另外，调整体质，帮助困眠、养颜美容，让咱维持身体健康。我的诺丽酵素加熟悉的朋友买一家，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那每天来讲诺丽教授来做体内环保，帮助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每天来抹金竹松，改善皮肤暗沉，皮肤打手抚平细纹，锁水保湿，买应该美白。因为咱的金竹松成分真好，有含量真高的金竹粉，也有芦荟萃取物、水解胶原加玻尿酸，也有维生素 C。这一罐是50克，1800元。大刚来讲诺丽酵素，来抹金竹松，来抹坚果，维持青春美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天再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有亲子。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啊，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啊，咱家的大兄大姐，所有的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真紧的，一个明仔载后要个休困啦，无啦，秀清是无休困啦，啊，我是讲明仔载个拜六啊、礼拜啊、周休二日啊，哈，老公囡仔啦，我咧上班上课有啊，休困啦哈，咱当然细汉囡仔呀，带出来外口行行哈，可以活动叮当者，细汉囡仔啦。啊，不然规工关咧厝诶，囡仔嘛一直要想要外口走，厝了饲狗，狗嘛真想哦，你要出去，我嘛要出去，我嘛要出去，哦，拢向外口走出去啦吼，啊，来出来公园啊啦，哦，即马咧足侪咱厝诶，附近咧公园啊吼，弄一挂即个游乐设施啦，啊，游乐设施，啊，囡仔那里耍吼，爬悬楼梯啊，撞来撞去，大人爱单边就该注意，唔通讲大人去啊，看遐边啊冇大人，哦，啊，然后大人有带狗，我他妈咧开讲啊，讲开未记讲咱的囡仔吼，伫遐咧耍吼，爱少注意一下吼。通常哦，即个游乐设施啊，哈，有诶就是讲啊，跷跷板啦。啊，有啦，较普遍就是溜滑梯休闲的，好短短的啊，囡仔哦，撞起撞落，你溜了欢喜干呢，溜了欢喜干呢，所以说这个和溜滑梯啊，拢有这个年龄的限制啊，好拢有年龄限制。你但是话哦，二十几岁，二十几岁你算儿童哟，伊嘛去跟人溜滑梯呢，去跟人溜滑梯啦，哦，人诶溜滑梯有限制年龄啦，这是伫这个高雄吼内门吼一个这个野生动物学校。野生动物学习，哎，这讲也嘛是哈，哎，一个亲子要来旅游一个好的地点啦哈。但是讲有哦，一个哈，这个小神社啊，几岁，二十几岁啊，伊嘛去溜滑梯啦，哇啊，溜了摔摔一个哈，头壳哈，脑震荡，颔骨啊拢去拽掉，钉钉就掉了哈。有啦，尾啊哈，这个动物园哈，对这个学校哈，啊，阿生阿公有做一个哈，哎。改良啦，吼！因为迄阵迄溜滑梯就一直噔噔安尼吼，啊，两个速度直直冲落来，吼，无管系挡未掉。不过人拢有规定讲吼，就几岁甲几岁啦，吼！啊，你还佫带甚物一挂保护的什么卡头乌啦、头壳颔骨啦，拢爱少即技师拢爱少佫倒一个啦，吼！啊，有改良了后啦，改良了后，算较较无讲直接就冲落来啦，吼！啊，但是同款嘛，嘛有人去受伤啦，啊，结果受伤，即、這个游客是29岁即个查甫啦。哦，啊，那出来冲落来了哈，哦啊啊，人诶有限制啊，5岁到12岁你是看无清楚，所以那要囡仔一块游乐设施哈，我那大人看了嘛，真想要耍啊，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安全了哈。啊，那感谢朋友就无那第一听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出来我靠七头去耍啦哈，当然咱有一个好的心情，唔通讲发生什么啊，弄丢哭丢啦哈，影响到咱的心情哈，来收听心情歌咯。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这句台语台湾话，讲一暝无眠，吼三暝都补袂尽啦。那一个暗时吼失眠哦，还是讲无困吼，三个暗时都补袂倒转来啦。这句话当然是爱看吼对什么款人来讲，像那讲个少年啊，人个补困几点钟久啊，都精神饱满啦，都敢那清灵活好。不离过那对着大部分的人来讲吼，迄一暝无眠，三暝补袂尽，吼这个讲法。虽然有小可较含淡薄啊，但是嘛差唔多啦。尤其咱上年纪的人吼，更加是如此啦。咱老祖先吼讲这句话，除了指出了吼，迄一暗呐无眠这个结果以外，最主要嘛是教咱人吼爱重视迄个困眠的意思就对啦。困眠是咱人体吼啊休困休养的时刻，迄过去啊，吼第一胖嘛带小停困，爱做一个保养。嘛，家己爱休困啊，更加何况是咱人。人个根据医学专家做一个研究，讲咱人吼，那是迄个困眠无够啊，会产生着几个吼，咱的这个吼心理的这个影响呢。迄情绪容易失去控制，啊，反应咪太混沌，啊，佫影响咱身体其他的这个机能。所以有人伫咧讲吼，困眠嘛是一种养生的方法呢。更加有人讲，困眠就是女性上盖好的这个化妆品啦。所以咱人为了身体健康吼，啊运动吼，啊片面吼，哎，规暝拢无困，不要熬夜啦，吼。嘛，运动爱保持要困进前迄个心情的平静，较袂讲造成失眠。啊，那无一暝无眠，三暝你都补袂进啦，影响到咱的身体，嘛影响到工作哦。不过咱人吼嘛，不应该困了伤过济呢。迄困伤济，嘛会有这个反效果呢。哦，什么反效果？会当用时间缩减少去啦。啊，因为一直伫困啊。啊，过来呢，那大苦的人吼，愈困吼是愈大苦啦。哦，你讲是不是嘞？吼，所以咱生活要有规律啦。哦，卖熬夜啦。哦，哎，无你到时阵真个一暝无眠，三暝你都补袂进。

哦，那个困无够八眠啦，失眠吼，哎、哦欸，真正真忝嘞。困者较饱者，卖讲吼，迄个咱大人吼，困眠无够，伊囡仔恁来困无八眠吼，伊嘛来摇八叉。啊、哦，所以吼、哦，正经这里、個，咱唔通讲吼困无八眠啦，咱讲困眠不足啦。吼、哦，啊，无我困一个较久者，哎、欸，困伤济，困伤久吼，拢无好呢。你若困伤济吼，哦，有恁啊，跌定啦。常常拢超过九点钟吼，对咱身体吼，迄种无好影响，无属于种吼困眠不足呢，哦，过度的困眠啦，啊，困伤久、困伤济，安怎无好，哦，头壳疼啦，哦，安尼变变涩涩叫啦，吼、哦，为就是因为长时间吼啊，无食物件，地疏讲吼血糖伤过低啦，啊，是讲你困了伤久就对，咱来困伤久，地疏吼，咱脑部迄个血。哦，迄、那个血流变化，所以容易引起点会头壳疼。所以有人讲，吼、哦，我那咧愈困，我头壳愈疼。困伤久啊啦，困伤久啊，哦，困到那腰酸背疼，哦，因为长时间倒伫眠床顶，拢无顶无动，哦，啊，咱这个肌肉拢维持同一个姿势，当然啦，血循环就变慢去啊啦。哦，第四讲规身骨呢，吼、哦。这叮那叮哦，这酸这疼哦，这一碗就是困伤久啦哦。你看困伤久，你有好不？什么头壳疼啦，腰酸背疼啦哦，安尼咧愈困愈忝，愈困愈忝。虽然讲你困足久吼，但是起床了啊，那、哦、头壳咧戆戆啦，啊，那个那个困者伤久，那说颠倒无力啦。这就是吼、哦，咱的生理时钟去有你无乱去啊啦，怕乱去啊啦。所以吼、哦，含得了这叫做吼。困眠的一个惯性，就咱讲听有就是讲吼，愈困愈忝，有无？你捌听人讲哦，那愈困愈忝，都是安尼啦，都是安尼。啊，过来呢，困伤久对咱的大脑甲着这个认知的功能呢，冇影响呢。哦，你若讲有困超过九点钟吼，哦，困超过九点钟，可能导致咱大脑功能的退化去，哦，大脑的退化会影响咱的记忆。哦，啊，个个咧注意力嘛会影响，啊，个咱做什么代志啦，哦，拢会影响啦，拢影响。哦，啊，个咱都讲吼，迄、那个失智风险咪增加呢，尤其吼、哦、靠会所女性朋友，如果你若讲已经习惯长期迄个困眠吼，大刚困拢八九点钟啦，大刚拢困八九点钟超过，这会低调吼，这个失智风险吼。也比人诶困差不多七点钟来较悬，你知无？哦，咱在啊这样，哦姨啊妈嗯啊，你是一看我困咯八九点钟，唔好困遐久啦。哦，我们咱在在系统无啦，我呢哦，有要困几点钟，困有八眠，我三四点钟、四点钟都有啊，对哇。所以你看，这个头脑比较清净，哈、哦。讲咱平时参考啦，啊，尤其你若讲困伤久，有诶较大苦诶人。哦，那长期困伤久吼，啊，你拢无伫叮当，哦，这个活动量就少啊，当然，哦，地疏讲愈困愈大颗，体重就增加，哦，大颗这肌肉就会上升啦，哦，所以嘛是爱吼、哦、注意啦，啊，个人个心血管该糖尿病人啊，哦，人去研究显示，啊，困伤长，困伤久，哦，啊，加这个糖尿病风险哦增加。哦，啊，各位冠心病的风险买增加，加着中风的风险都会增加。最主要的就是爱叮当嘛，规工爱困较济啦。啊，咱的免疫力嘛会低，你知无？哦，困伤济，反映出咱的免疫系统失调，还是讲这慢性发炎，去互咱人更加容易来感冒。哦，啊，咱的情绪啦、精神啦，拢嘛影响。哦，唔好困伤久，过多困眠会干扰咱大脑，咱大脑这个生理时钟。加着咱血清素的这个分泌，就地疏讲哦，咱的情绪咧较无好，较不稳定啦，好也无稳定啦。啊，个咱讲是咧种哦，较焦虑啦，又有这种这个倾向的，好、哦、啊，甲你讲结论啦，好、哦、讲一个重点咯，结果啦，就是讲哦，你若困伤久啦，困伤久往往唔是因为讲哦咱伤忝，哦你逐工感觉忝。大家都困那久都不是说因为心太忝，最主要都有这种健康问题的这个结果，身体有慢性发炎啦，代谢过样啦，忧郁症等等啦。如果长期需要困真久，你要注意到咱自己本身
身体这个身心的状况，吼、哦，啊，无你就问医生讲，想乱来安尼，乱来愈困愈忝，我、哦、提供咱比如一个参考，哦，唔是讲吼，困一个较久者，困一个安尼较粗巴者，安尼都好，哦，伊是讲三不五时啊，咱来讲，大刚刚困眠无够，困一个吼，较侪点钟吼，是较好，啊，你那特定安尼，一登记安尼，就拄只所讲这个现象，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哦，秀清迪家。感谢大家感恩，所以莫你按住说。

这个庆吼足熟悉，吹台筋啊，吼那摇啊摇啊，吼的，但是又何奈？你在脑袋里讲吼啊，但是吼啊，个只阿中都无好啊，都跟他真无奈，吼未使呢。你的阿中这个无奈，爱去想办法，爱个阿变鸡呢。我给开口起来了，不然就点点点你这样，啊，但是这样，不过真无奈，好听的歌去安排了，跟朋友家这样开讲，歌哪听哪开讲，也是要做一些广告呢，关心我们这些时代，关心我们这些好朋友，出门，人家说招一个，怕惊就惊，我们的时势，我们爸母，我们安排来去哪里去哪里，游览，甚至出国，惊啊惊啊哦，都爱惊哦，有惊才有出名，无惊吼，无出名哦。最主要啦，咱出门免麻烦人啦，惊当往西哦，有出门心情就几足好个呀，对唔对？哦啊，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啦，今麦就是要讲吼，咱安尼爱来去倒位就惊来倒位，未唔爱讲安尼，六楼梯、八楼梯啊，去到遐个个路坎嘛，足吃力的，哦啊苦啦啊，嘛是足吃力的。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点所在坐，感觉咧客气，所以就足济足济吼，即会对到就是啊，就是安尼吼，无啥爱出门啦吼。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你爱量炸啦，哦，量炸做一点保养啦。咱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啊。像讲内面都有一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萃取物。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来达工哦，有来做一个保养，你看有差无？哦，差真济咯，有感觉无？有哦，有感觉哦。啊，所以呢，哦，咱的朋友就有信心、有耐心，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所以咱的朋友感谢你啦，哦，信来咱这关，哦，啊，并且呢，首先嘛感谢，哦，咱这好朋友，啊，来给咱小辈介绍。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三米一罐1800块，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或者是讲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这拢都要做一个保养哦。好，所以朋友要注文，收件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另外你这蔬菜，蔬菜搁加来吃无？这是无同款的，咱有货爱欠骨本啦。啊，若讲欠骨本，咱的朋友，咱在时段吼，嘛拢知影啦。食一寡靠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啊，你要维持吼，迄个钙质的量啊，每天钙质的量爱有够呢，爱有够呢。你唔通食一堆啦，好爱有吸收啦，好曝一下日头啊。啊，但是讲曝日头，为人无爱曝日头，啊，讲日头曝无够。好，伊那呢，咱就吼，咱即罐输钙。咱这蔬菜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我觉得维生素 D3 就是当讲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啦，爱有吸收。哦，咱这一罐980块，无贵，一罐2个月份，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哦，要做文环护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哦，这拢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三米。加条书盖2305-6924，2305-6924，好，收听的电话，好，再交代吩咐，感谢你，感恩。

甘愿啊，非常感谢朋友这部那听啊。电话有哪卡不？咱得广告介绍产品啦。啊，那像讲吼，咱讲这款粗橄榄油啦，咱这款粗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呢，有纯100%纯的，哦，这拢是老张种的粗橄榄上新进的时阵，哦，迄种秋干落去慢。那拢知道手工慢，吼是较高工，啊，但是较袂讲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吼，这拢就无啊杂。所以咱的朋友拢用咱的粗橄榄油，讲哦，伊口感好，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吼，咱煮食煎煮叉子，用粗橄榄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吼，咱伫煮的人嘛较袂讲一直吸油烟啦，吼，啊嘛较好整理，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吼，啊，咱个有当三不五时啊，吼，哦凉拌啊，哦沙米沙青菜。这款粗橄榄油当直接倒落去，哦，啊，你要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哦，青菜你那撒好了，爱有一丝拉油哦，哦，粗橄榄油个倒落，爱有一丝拉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啊，所以咱的朋友感谢，哦，煮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哦，所以你那讲吼，这个粗橄榄油这么市面上吼足济，你那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好、哦，感谢大家。好、哦，咱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哦，拢用个玻璃罐啊，每一罐拢原装原罐进口。这玻璃罐啊，较侵蚀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一罐900，一罐580块啦，一罐580块哈、哦。一箱内面底有6罐，好、哦，六罐是2900块啦。好、哦，六罐2900块啊，所以算算下规箱较俗。吼、哦，加规箱较上，啊，内面底拢两罐，有礼盒装好势。啊，咱的朋友若讲有要送礼，安尼方便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咱像那阿童爱听这个歌吼，啊，咱共同欣赏98。

这首旧八啦哈。啊，这朋友讲吼，要听一段啊，这个吼新的这个三匹英台，哦，不加等啦，他备份过哈。我今啊，那来安排啦哈，来大家爱听都来听哈。啊，要保证前吼，秀清来小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款叶黄素啦，哦，你若讲在食叶黄素吼，这都是一个保养，哦，有加有差吼。吼、哦，啊，那无你看来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也好啦，吼、哦，那足食来的啦，足食来的吼，叶、哦、黄素来的食，吼、哦，就是有迄个感觉，当然的啦，吼、哦，咱叶黄素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内面底个锌、铜、红葵叶黄素、玉米黄素，再成分再剂量，安尼来的食，所以咱的朋友讲吼、哦，有迄个感觉，安尼都对啊，啊，咱价钱阁无贵。哦，一罐呢68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哦，那有要食叶黄素，有要做一个保养。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哦，美国原装进口，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咱冇嘴食物啊，对不？你若讲你哪天看电视吼，无聊时想要找些物件食有无？哦，咱呢这来嘴食物啊。

0: 讲吼，啊，芝麻核藻糕啊，吼，啊，啊，个有咱这个啥，嗯，元气糖啊，吼，啊，个喉糖，吼，酵素软喉糖啦，吼，这一包吼，100块，喉糖是100块，吼，啊，芝麻核藻糕，啊，跟咱的这个元气糖吼，这一包300块，加减淡散，啊，若讲朋友弟兄来啊。哦，啊，提物件请人吼，大家哦，好食吼，好食吼，感谢大家。啊，哥，这罐水来也高啦，水梨膏，哦，这一罐400块，这拢平时一个保养。好、哦，感谢大家。啊，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1: 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捌你，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唻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冬做圆，顺续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婚礼。

七四六期等去台湾吃饭买配韩籍那存办要发老塞阿公因小妹高妹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母不怕艰苦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回来哭赶紧回来去台湾带高妹来做母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原来你是现代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黄，又阁无看大财，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人我老实甲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才袂红消磨的。等来台湾，唔才要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哪会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识。
1: 嗯，但阮厝一只狗，伊小妹是狗叫第一遍满个，要安怎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牛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一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牛兄，
0: 啊，当你是为着什么呆？穿甲迄个大皮，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给鸟。
0: 什么呀？啊，你唔知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给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给迄个鸟。鸟我买船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啊啊！嫁人哦，啊牛兄，嫁人哦，牛兄！
0: 好妖啊！我都要拄拄要分去，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哎呦，牛兄，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槟榔只讲配到规世界。
0: 我是受气的吐血，你才说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牛兄

0: 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个面鸟又搁歹，一口敢若当过大富呆，嫁落搁强要倒头债。像我即个葫芦腰、大喙嘴、柳叶眉，嫁予迄个鸟仔尾船，要哪会下台？娘兄，人阮较羞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1: 好啊好啊，你毋免伫六月挂彩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砖，砖砖砖砖个倒头栽！
0: 牛兄，牛兄。

这首哈新的三品应代哈，感谢朋友啊，他好点的有哪卡哈，咱的三品啦，好修正的广告介绍三品，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哈，点了只交代吩咐，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师。

0: 九六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2: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过来，过来继续哈，过来进行咱青春乐园节目哈。首先感谢大家哈，电话拿底卡啦哈，23056924230569924哈。感谢大家，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过来安排，讲要听这首哈，两地哈，家乡诗。

录好啊，录好啊，歌听好啊，冇爱个加减啦，做一下一个巩固啦，吼。像讲哦，咱讲即款即个水雷啊歌就好啊啦。哦，咱的朋友听到吼，哦，即马拢规半打吼，伫个甲咱作文呢。哦，你家己平时啊，就是要用个水雷啊，吼，放个电锅炖啦。我一炖足久的吼，真麻烦，较搞工啦。啊，唔则讲我听到秀清伫广告介绍即款水利膏吼，即马拢规半打，哦，伫个甲咱作文。哦，拢平下一个保养，哦，因为咱这内面都有足侪水来啊，吼，放足侪水来落去洗泡沫啊，哦，慢慢啊控，哦，咱讲小火慢慢熬煮，控好出来吼，就结束了尔啦，结束了尔，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除了讲内面都有一挂水来，哦，啊个爱有一挂这个麦门冬，哦，成分内面都有麦门冬、百合、玉竹。哦，啊，个枇杷叶啦、沙参、茯苓、陈皮啦，哦，它有十种的。那一罐才400块，无怪咱的朋友听到讲，哦，一规半大碟给咱煮饭，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啦，冰下一个保养哈。啊，朋友啊，为煮饭，咱这罐水来也高哈，电话再拿卡，好，电话再拿卡，23056924。啊，我讲脆加面就好啊啦。哦，咱这包喉糖，这一包才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嘛是一二十包呢，伫主文拢提来送人，哦，啊，你看咱的朋友啊，那。

落地啊，螃蟹不能食吼，哦，拢冇这个哈，荷塘来底咸，哦，迄气味未歹吼，一点啊凉凉，未讲真凉，一点啊甜甜，未讲真甜，人家讲吼，嘟嘟好啦，哦，咱这个荷塘啊，天然植物萃取，内边底嘛就枇杷啦，哦，啊，罗汉果、青姜、薄荷啊，来底咸润喉，有当有咱话讲一个嘴，咸一个荷塘，哦，咱的酵素软荷塘。都来讲，咱朋友一二十包碟注文吼，有诶吼，放喺礼场遐，甲大家分量啊。啊，有诶，即卖即个服务处啊，我那么倒了，放喺遐，爱家人家己摕，吼、哦，就是讲咱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啦。吼、哦，咱即个酵素软喉糖，啊，佫有啊，哦，像咱诶即个芝麻合枣糕啊，即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哦，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你若拆开吼，哦，迄一阵迄个芳开呢。咱这芝麻，黑芝麻，黑芝麻本身有迄个芳葵，吼、哦、啊内面的哦，够一撮啦，这个红露酒加着肉桂，哎、分量啊扎个嘟嘟好，莫怪咱一拆开，哇，迄、那个气味吼，哦，恨不得赶紧哦，跟那个缩落去，温暖啦，食慢慢啦享受啦，哦，啊，咱这个芝麻合枣糕足煞嘴的吼、哦，这一包300块，哦，一包300块，内面的10多块。好，拢单独包装。啊，另外吼，这个元气糖，这一碗是一包300块，这内面得20几粒。吼，啊，偷开来拣吼，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啊，所以呢，有一点啊，吼、哦，迄、那个松麻葵的味吼。啊，当然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可怜的小舅。

0: 爱的不通乱讲哟。
1: 哪有啦？
0: 我无骗你。
1: 你个钱？
0: 我也无罪。
1: 哦，叫你刚刚无罪。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相信啥货啊？
0: 红露酒。搁一杯来，
1: 你拄只啉一桶啊，搁要一杯。
0: 希望你
1: 等我，
0: 笑一个呢，
1: 笑什么？

0: 哎哎，可怜着我哟，一人无酒，
1: 无酒怎样？
0: 袂轻松哟。
1: 你不要去啉水就醉。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相信啥货啊？
0: 无啉酒，袂晓趁钱。
1: 啊！你去甲恁祖妈讲一句啦。
0: 希望你
1: 免讲
0: 爱动静呢，
1: 动静啥货啊？

0: 哎哎，
1: 答应。
0: 唔通遐歹哟，
1: 小范，
0: 拜托给我。
1: 给你写咩？
0: 要求一拜，
1: 半拜都未使。
0: 希望你爱原谅哟。
1: 原谅啥物呀？
0: 抬头啊，过几间来。
1: 你倒水讲饮啦，讲到抬头啊。
0: 希望你
1: 林总
0: 就了解呢。
1: 了解啥物？
0: 我若无啉烧酒，规身躯拢袂震动哟。

咧啉烧酒的人啦，吼，哦，啉烧酒真快乐啊，那也可怜。啊，所以我们才讲吼，可怜的烧酒先了啦，意思就是讲吼，过来报一首吼快乐啦，快乐的烧酒先啦，吼，一碗贵大钱，甲咱所报唱的，好，感谢朋友的收听。

好、哦。啊，還有一条吼，咱都话讲，迄个可怜的小酒仙吼，他说另外一个快乐，還有好多，干要搁听落去，吼、哦，啊，那林刚再过来听啦，吼、哦，歌曲的安排啊，吼、哦，啊，朋友老介意啦，吼，啊，咱就来也来收听吼、哦，非常感谢大家，啊，歌哪听吼，嘛、哦、是爱做一下广告啊，吼、哦，咱介绍产品啦，吼、哦，像讲有这个益生菌啦，那讲到益生菌，咱的朋友吼。出来面对不能是拢有放这个益生菌，大大小小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和咱排便顺畅啦。我当知好菌，好菌啊多，啊坏菌就少啊。哦，像讲咱内面对有这个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诶，好的菌啦、啊。哦，阿、啊、达啊，这是粉诶哦。一盒里面有30包，好，一盒30包，好，880块。啊，你那提3盒2500块，好，有要补充好菌的朋友，收件的电话再给卡来，2305-6924。好，咱提供这是有滴介绍益生菌哈。啊，另外咱冇诺丽酵素胶囊，好，咱那咱这里哈，诺丽呀，诺丽果是一个足好的水果，唔过吼有一个怪味啦，咱。无人讲要直接吼提来做水果安尼来叠食，吼、哦，咱个别介绍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咱这个。

诺丽国爱特殊的品种呢，所以吼、哦，迄、那个酵素啊，拢活性诶，吼、哦，并且一个保养啦，咱诺丽酵素胶囊，这一罐990元吼、哦，啊，佮有即个大豆卵磷脂，吼、哦，大豆卵磷脂，也佮有叶黄素，吼、哦，啊，佮 B 群呐、啊，咱这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哦，这 B 群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元。好、哦，阿拉毛稀油啊，哦，这款稀油是来自加拿大的，加拿大哈、哦，优质的这个稀油，哈、哦，速力通的稀油。啊，另外毛纳豆，哦，这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民松啦，哦，咱这款珍珠民松，咱的朋友你看，啊，达工底抹哈，有差哈、哦，哦，看会出来呢，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哦，面洗好了，骨来来抹，皮肤水。哦，皮肤那水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呢，大家拢爱水啦。哦，这款珍珠面霜，感谢大家哈、哦、啊！要做本产品，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想君心绵绵。

哦，这首《今夜雨蒙蒙》哈，朋友爱听哈，有哪滴安排啊？啊，咱的朋友电话让有哪滴卡哈？像讲秀正滴广告，咱这款出跟哪油啦？哦，就在咱的老朋友老主讲哈，拢长期用咱这款油，最主要的口感好。啊，过来啦，口感好就是有笋啦，哦，100%笋的，咱这种老长颈的，滴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啊，迄种手工落去慢，啊，拢就无啊炸。啊，佮加上咱遮每一个朋友知影讲吼，厝内面底煮食油吼，用一个较好个啦，唔免欠啦，炒个那油好啦，吼、哦。所以你家看，即马吼炒个那油啊，市面上足济很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个，也是讲佮透其他油，也是讲佮有染一个其他油吼，啊，迄个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哦，真的就差很大咯。哦，所以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一般咱那煮食哈，啊，就是煎啦，哦，煮啦，炒啦，煎啦，哦，哎，你看用醋橄榄油煮食，走高头较无油烟啊，哦，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讲一直吸油烟，哦，啊，为了你话煮好了，走高头小个变变切切一下，哦，较好整理啦，哦，较变咧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哦，啊，咱这款醋橄榄油可以当凉拌呢。哦，咱三不五时吼，咱来讲杀一个面，杀一个青菜，吼、哦，这款醋干那油，你就当直接啊，直接给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去，啊，你咸汫再个掺落去，吼、哦，啊，这个杀青菜啊，吼、哦，为咱话烫个青菜，你知影无？迄青菜杀好啊，吼、哦，爱有一撮拉油，爱倒一撮拉油，倒油就是讲要增加这个吼、哦，咱烫个青菜，这个青菜，吼、哦，就是营养成分啦，营养啦，吼、哦，较好吸收。较好吸收哈，啊、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啊、哦，就是讲凉拌、煎煮、炒煎拢可以。最主要咱有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每一罐呢，哦，拢原装原罐的，我们讲大桶进入来再个分装，唔是哦，啊，咱这一个都用玻璃罐啊，哦，玻璃罐那个有分哦，较清晰的哈、哦，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了。啊，所以朋友，安尼秀珍甲你讲吼，啊，咱这罐醋跟奶油，感谢大家吼。啊，阿达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加几箱较俗，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好、啊，并且咱拢2罐2罐，有迄个礼盒装啊，哦，礼盒装装好势，啊，方便讲啊，咱老人要送礼哈，啊，赶起来送啦，好看个实用，吼、啊，感谢大家。啊，那 啊有要做文环湖秀珍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好，感恩。Good morning and 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咱介绍产品啦。好，啊，你若讲有要注文，还是讲有无清楚、无了解？好，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热线你和我。

啊，这首歌吼、哦、要怎样？哈、哦，要怎样？哈、哦，红贝贝歌曲。啊，那秀清吼、哦、啊，过来吼、哦，简单甲朋友做一个广告。对咱朋友就嚟讲啦，讲吼、哦，咱即罐葡萄糖胺啦，吼、哦，伫个讲起啦，吼，讲哦，那差足济吼，有感觉吼、哦，足欢喜个啦。吼、哦，无本家本来啊，要怎样？要怎样？你只要葡萄糖胺、哦，有信心，有耐心。哦，都感觉啊，哈、哦、啊，最主要咱那边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啦。哦，像讲我们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芹菜这些萃取物，等等这些成分剂量。所以咱的朋友，你看出门唔免麻烦人，哦，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啦，哈、哦。哦，你若讲安尼屈啦、啊啦、落楼梯、背楼梯啊，拢真正啦，啊，感觉咧磕磕，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大家做保养，安尼就对啊啦。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安尼就对啊啦。鸳鸯网签。

这首流浪天涯伴吉他哈，也拄只咱听众朋友啊，伫讲吼，咱广告介绍这个脆食米啦，吼，看咱这个喉糖啦，讲吼，你正经吼最好食的啦，吼，加减啊咸啦，吼，有阵啊讲吼，你辣底啊、盘啊，不定时拢有这个喉糖啦，像讲有哪个人去惊忌啊，还是讲我朋友伫遐唱歌拉客啦，啊，为朋友哪去拍牌啦，所以咸一个这个喉糖，吼，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啊，主要咱这个口感吼，这个凉凉，未讲真凉，吼，啊，即块甜甜嘛，未讲真甜，吼，咱内面底在成分吼，拢天然的，吼，天然植物萃取，有咧枇杷啦，吼，啊个啊罗汉果、青姜，吼，啊个这个薄荷，所以咧味道吼，朋友足介意的，吼，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我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我拢单独包装。哦，咱那边拢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啦。哦，安尼甲朋友分享啊，请大家食。啊，规包摕去，规包摕去。吼，哦，感谢大家吼。啊，还有再脆酱米、芝麻合枣糕啊，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这个芝麻合枣糕一包是300块。哦啊，元气糖嘛一包300块。哦，还有这罐水梨膏。哦，冰箱一个保养。哦啊，这一罐哦是。是，咱这个最来个一罐400块啦，吼，咱的冰冻诶，安尼哦，规半大滴注文吼，要注文欢呼，我点了只哪卡，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了只哪卡吼，讲要听这首《月娘晚安》。

对这个音乐来弹出来哈，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哈，都先安排到家，好，先安排到家哈。啊，那有要注文商品，那下面呢变别吹，讲要两点钟啊。啊，感谢朋友啦哈，啊，电话拿卡哈，23056924230569924，好，有要注文商品啊，收钱的电话再个继续卡。好，继续卡，声音别吹了，密码还阁继续阁听落去。哦，啊，等一下，等一下，下晡四点哈，啊，阁有60分钟，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哈，啊，秀清医院继续为大家安排服务，也嘛欢迎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好，哦，啊，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再阁空中再相会哈，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会喽。

0: 9634。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人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

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嘉义民播一台一零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非常的感谢啊！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啊，所有咱这好朋友啊，咱这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啊，大家好，大家好，真紧的，一个明仔载后尾个休困啦，无啦，秀清是无休困啦。哦、啊，我是讲明仔载个拜六啊、礼拜啊、周休二日啊，哈、啊，老公囡仔啦，我咧上班上课有啊，休困啦哈。咱到了四眼囡仔呀，出出来外口行行哈，可以活动叮当者，四眼囡仔啦。啊，不然规工关咧厝诶，囡仔嘛一直要想要外口撞，厝了饲狗，狗嘛真想哦，你要出去，我嘛要出去，我嘛要出去，哦，然后向外口撞出去啦，吼，啊，来出来公园啊啦，哦，即马咧足侪咱厝诶，我附近咧公园啊吼，弄一挂即个游乐设施啦，啊，游乐设施，啊，囡仔那里耍吼，爬过楼梯啊，撞来撞去，啊，大人啊单边啊小个注意，唔通讲大人去啊，看遐边啊冇大人，哦，啊，然后大人有撮狗，我他妈咧开讲啊，讲到未记讲咱的囡仔吼，伫遐咧耍吼，爱小注意一下吼。通常哦，这个游乐设施啊，吼，有诶就是讲啊，跷跷板啦。啊，啊，有啦，较普遍就是溜滑梯休闲的，哦，短短的啊，啊，囡仔哦，撞梯撞到安尼溜了欢喜个呢，溜了欢喜个呢，哦，所以说这个和溜滑梯啊，拢有这个年龄的限制啊，好，拢有年龄限制。你但是话哦，二十几岁，二十几岁你算儿童哟，伊嘛去跟人溜滑梯呢，去跟人溜滑梯啦，哦，人诶溜滑梯有限制年龄啦，这是伫这个高雄吼内蒙哦，一个这个野生动物学校。野生动物学习，哎，这讲也嘛是哈，哎，一个亲子要来旅游一个好的地点啦哈。但是讲有哦，一个哈，这个小神社啊，几岁，二十几岁啊，伊嘛去溜滑梯啦，哇啊，溜了摔摔一个哈，头壳哈，脑震荡，暗棍啊拢去拽掉，顶顶就掉了哈。有啦，尾啊哈，这个动物园哈，对这个学校哈，啊，阿生阿公有做一个哈，哎。改良啦，吼！因为迄阵迄溜滑梯就直直噔噔安尼吼，啊，两个速度直直冲落来，吼，无管系挡未掉。不过人拢有规定讲吼，就几岁甲几岁啦，吼！啊，你还佫带甚物一挂保护的，什么卡头乌啦、头壳暗棍啊，拢爱少即技师拢爱少佫倒一个啦，吼！啊，有改良了后啦，改良了，算较无讲直接就冲落来啦，吼！啊，但是同款嘛。

嘛有人去受伤啦，啊，结果受伤，这个游客是29岁这个查甫啦。哦，安那出来冲落来了哈，哦啊啊，人诶有限制啊，5岁到12岁你是看无清楚，所以哪有囡仔一寡游乐设施吼，有咧大人看了嘛，真想要耍啊，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安全啦哈。啊，那感谢朋友就无那第一听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出来我好佚佗去耍啦哈。当然，咱有一个好的心情，唔通讲发生什么啊，弄到哭掉啦哈，影响到咱的心情哈。来收听心情歌咯。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这句台语，台湾话，讲一暝无眠，哦，三暝都补袂尽啦。那一个暗时吼失眠哦，还是讲无困吼，三个暗时都补袂倒转来啦。这句话当然是爱看吼，对什么款人来讲，像那讲个少年呐，人个补困几点钟久啊，都精神饱满啦，都敢那清灵活好。不哩讲那对着大部分的人来讲吼，迄一暝无眠，三暝补袂尽，哦，这个讲法。虽然有小可较含淡薄啊，但是嘛差唔多啦。尤其咱上年纪的人吼，更加是如此啦。咱老祖先吼讲这句话，除了指出了吼，迄一暗呐无眠这个结果以外，最主要嘛是教咱人吼爱重视迄个困眠的意思就对啦。困眠是咱人体吼啊休困休养的时刻，迄过去啊，吼第一胖嘛带小停困，爱做一个保养。嘛，家己爱休困啊，更加何况是咱人。人个根据医学专家做一个研究，讲咱人吼，那是迄个困眠无够啊，会产生着几个吼咱的这个吼心理的这个影响呢。迄情绪容易失去控制，啊，反应咪太混沌，啊，佫影响咱身体其他的这个机能。所以有人伫个讲吼，困眠嘛是一种养生的方法呢。更加有人讲，困眠就是女性上盖好的这个化妆品啦。所以咱人为了身体健康吼，啊运动吼，啊片面吼，哎，规暝拢无困，不要熬夜啦吼。嘛，运动爱保持要困进前迄个心情的平静，较袂讲造成失眠。啊，那无一暝无眠，三暝你都补袂进啦，影响到咱的身体，嘛影响到工作哦。不过咱人吼嘛，不应该困了伤过济呢。迄困伤济，嘛会有这个反效果呢。哦，什么反效果？会当用时间缩减少去啦。哦，因为一直在困啊。啊，过来呢，那大块的人吼。

哦，你俩困无够八眠啦，失眠吼，哎、哦，真正真忝嘞，困者较饱者，卖讲吼，迄个咱大人吼，困眠无够，囡仔你来困无八眠吼，伊嘛个摇八叉，啊、哦，所以吼、哦，正经这里、個，咱唔通讲吼困无八眠啦，咱讲困眠不足啦，吼、哦，啊，不过困者较久者，哎，困伤济，困伤久吼，拢无好呢，你若困伤济吼，哦，有你若跌定啦。常常拢超过九点钟吼，对咱身体吼，迄种无好影响，无属于种吼困眠不足呢，哦，过度的困眠啦，啊，困伤久，困伤济，安怎无好，哦，头壳疼啦，哦，安尼便便涩涩叫啦，吼、哦，为就是因为长时间吼啊，无食物件，地疏讲吼血糖伤过低啦，啊，是讲你困了伤久就对，咱来困伤久，地疏吼，咱脑部迄个血。哦，迄、那个血流变化，所以容易引起点会头壳疼。所以有人讲，吼、哦，我那咧愈困，我头壳愈疼。困伤久啊啦，困伤久啊，哦，困到咧腰酸背疼，哦，因为长时间，长时间倒伫眠床顶，拢无顶无动，哦。

咱这个肌肉拢维持同一个姿势，当然啦，血循环就变歹去啊啦。哦，第四讲规身骨呢吼，这钉遐钉，哦，这酸这疼，哦，这一碗就是困伤久啦。哦，你看困伤久安尼有好无？啊，头壳疼啦，腰酸背疼啦。哦，安尼咧愈困愈忝，愈困愈忝。虽然讲你困足久吼，但是起床了啊，那头壳咧戆戆啦，啊，那敢那困者伤久，那说颠倒无力啦。这就是吼，咱的生理时钟去有你紊乱去啊啦，怕乱去啊啦。所以吼，含得了这叫做吼困眠的一个惯性。而咱讲听有就是讲吼，愈困愈忝。有无？你捌听人讲哦，那愈困愈忝，都是安尼啦，都是安尼。啊，过来呢，困伤久对咱的大脑甲着这个认知的功能呢，冇影响呢。吼，你若讲有困超过九点钟吼。困超过九点钟，可能导致咱大脑功能的退化去。啊，大脑的退化会影响咱的记忆，哦，啊，个个的注意力嘛会影响，啊，个咱做什么代志啦，哦，拢会影响啦，拢影响。哦，啊，个咱都要讲吼，迄、那个失智风险来增加呢。尤其吼、哦，靠会所女性朋友，如果你若讲已经习惯长期迄个困眠吼，大概困拢八九点钟啦。大家都困八九点钟超过，这会低调吼，这个失智的风险吼，会比了人咧困差不多七点钟来较悬，你知无？哦，咱在啊这呀，哦姨呀妈嗯啊，你是一刚刚困咯八九点钟，唔好困遐久啦。哦，我们咱在系统无啦，我咧吼为了困几点钟，困了八眠，我三四点钟、四点钟都有啊，对哇。所以你看，这个头脑比较清净吼。讲咱变成参考啦，啊，尤其你若讲困伤久，有个较大块的人，吼、哦，那长期困伤久吼，啊，你拢无伫叮当，吼、哦，这个活动量就少啊，当然，哦，地数讲愈困愈大块，体重就增加，吼、哦，大块这肌肉就对上升啦。所以嘛是爱好注意啦，啊，个人个心血管该糖尿病人啊，哦，人去研究显示，啊，困伤长、困伤久，哦，啊，加这个糖尿病风险哦增加，哦，啊，个冠心病的风险也增加，加着中风的风险都会增加。最主要的就是爱叮当嘛，规工爱困较济啦，啊，咱的免疫力嘛会低，你知无？哦，困伤济，反映出咱的免疫系统失调。还是讲这慢性发炎，去予咱人更加容易来感冒。哦，啊，咱的情绪啦、精神啦，拢嘛影响。哦，莫困伤久，过多困眠会干扰咱大脑，咱大脑这个生理时钟，加着咱血清素的这个分泌，就低速讲哦，咱的情绪就较无好，较不稳定啦，哦，也无稳定啦。啊，讲咱讲这个种哦，较焦虑啦，又有这种这个倾向的。哦，啊，跟你讲结论啦。讲一个重点咯，结果啦，就是讲吼，你若困伤久啦，困伤久往往唔是因为讲吼咱伤忝，吼你逐工感觉忝，逐工都困那久都唔是讲因为心伤忝，最主要都有这种吼健康问题，诶，这个结果，吼身体有慢性发炎啦，代谢过样啦，忧郁症等等啦，吼如果若长期需要困真久吼，你要注意着咱家己本身身体这个身心的状况。哦，啊，无你就问医生讲，是安怎来安尼？咱来愈困愈忝。哦，提供咱比如一个参考。哦，唔是讲吼，困一个较久者，困一个安尼较粗暴者，安尼都好。哦，伊是讲三不五时啊。咱来讲，大刚刚困眠无够，困一个吼，较侪点钟吼，是较好。啊，你那特定安尼，一登记安尼，就拄只所讲这个现象。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哈、哦。感谢朋友收听，哦，秀清迪家，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师。

这个庆吼足熟悉，吹台筋啊，吼那摇啊摇啊，吼、啊，但是又何奈？你在脑袋里讲吼，啊，但是吼、哦，啊，骨节阿中都无好啊，都跟他真无奈，吼、哦，未使呢，你的阿中这个无奈，爱去想办法，爱个阿变鸡呢。我给开口起来了，不然就点点点你这样、啊、但是这样不过真无奈，好听的歌曲安排了，跟朋友给他们开讲，歌哪听哪开讲也是要做一些广告呢，关心我们这些时代，关心我们这些好朋友，出门人说招一个话怕就怕、我们的时势说爸母、我们安排来去哪里去游览甚至出国怕怕哦，都爱惊哦，有惊才有出名，无惊吼无出名哦。最主要啦，咱出门免麻烦人啦，惊当往西哦，有出门心情就几足好个呀，对唔对？哦啊，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啦，今麦就是要讲吼，咱安尼爱来去倒位就惊来倒位，未卖讲安尼，六楼梯、八楼梯啊，去到遐个个路坎嘛，足吃力的哦，啊苦啦啊，嘛是足吃力的。我、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咧客气，所以就足济足济吼，即诶，你就即啊，就是安尼吼，无啥爱出门啦吼、所以朋友，葡萄糖胺你爱量炸啦，吼、量炸做一个保养啦，咱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啊，像讲内面都有一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来达工哦，有来做一个保养，你看有差无？

哦，差真济咯，有感觉无？有哦，有感觉哦。啊，所以呢，哦，咱的朋友就有信心、有耐心，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所以咱的朋友感谢你啦，哦，信赖咱这款，哦，啊，并且呢，首先嘛感谢，哦，咱这好朋友，啊，来给咱小辈介绍，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或者是讲咱有伫做生意的人，徛几工，冒动，搁行来行去，这拢都要做一个保养哦。好，所以朋友要注文，收件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另外你这蔬菜，蔬菜搁加落去食无？这是无同款的，咱有货爱欠骨本啦。啊，若讲欠骨本，咱的朋友，咱在时段吼，嘛拢知影啦。食一寡靠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啊，你要维持吼，迄、那个钙质的量啊，每工钙质的量爱有够呢，爱有够呢。你唔通食一堆啦，好爱有吸收啦，好晒一下日头啊。啊，但是讲晒日头，为人无爱晒日头，啊，讲日头晒无够。好，要哪呢？咱来吼，咱即罐蔬钙，好，咱这蔬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我觉得维生素 D3 就是当讲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啦，爱有吸收。哦，咱这一罐980块，无贵，一罐2个月份。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哦，要做文化护修，请个电话叫哪卡？哦，这拢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加着舒钙，2305-6924，2305-6924，好，收听的电话，好，再交代还付，感谢你，感恩。

甘愿啊，非常感谢朋友这部那听啊。电话有哪卡不？咱得广告介绍产品啦。啊，那像讲吼，咱讲这款粗橄榄油啦，咱这款粗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呢，有纯100%纯的，哦，这拢是老张老张正在粗橄榄上新进的时阵，哦，迄种秋干落去慢。那拢知影手工慢，吼是较高工，啊，但是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吼，这拢就无啊杂。所以咱的朋友拢用咱的粗橄榄油，讲哦，伊口感好，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吼，咱煮食煎煮叉起，用粗橄榄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吼，咱伫煮的人嘛较袂讲一直吸油烟啦，吼，啊嘛较好整理，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吼，啊，咱那个有打三不五时啊，吼，哦凉拌啊，哦沙米沙青菜。这款粗橄榄油当直接倒落去，哦，啊，你要咸酱再过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哦，青菜你那撒好了，爱有一丝拉油哦，哦，粗橄榄油该倒落，爱有一丝拉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啊，所以咱的朋友感谢，哦，煮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哦，所以你那讲吼，这个粗橄榄油这么市面上吼足济，你那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哦，感谢大家！哦，咱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拢用个玻璃罐啊，每一罐拢原装原罐进口。这玻璃罐啊，较侵蚀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哦，一罐900，一罐580块啦，一罐580块哈，一箱内面底有六罐，哦，六罐是2900块啦，哦，六罐2900块，啊，所以算算也规箱较俗。吼，加规箱较俗，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有礼盒装装好势，啊，咱的朋友若讲有要送礼，安尼方便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吼，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咱像那阿童爱听这个歌，吼，啊，咱共同欣赏98。

0: 这首旧版啦哈。咱这朋友讲吼，要听一段啊，这个吼新的这个哦三匹英台哦，不只等啦，他备份歌哈，我紧啦，那来安排啦哈，来大家爱听都来听哈。啊，要保证前吼，秀清来秀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款叶黄素啦，哦，你若讲有伫食叶黄素吼，这都是一个保养，哦，有加有差吼。哦，啊，那无你看来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也好啦，哦，那足食来的啦，足食来的吼，叶黄素来的食，哦，就是有迄个感觉，当然的啦。哦，咱叶黄素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内面底个锌、铜、红葵叶黄素、玉米黄素，再成分再剂量，安尼来叠食，所以咱的朋友讲吼，有迄个感觉，安尼都对啊。哦，咱价钱阁无贵。哦，一罐呢68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哦，那有要食叶黄素，有要做一个保养。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哦，美国原装进口，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咱冇嘴食物啊，对不？你若讲呢，哪天看电视吼，无聊时想要嘴食物件食有无？哦，咱呢这来嘴食物啊，像讲吼啊，芝麻和枣糕啊。哦啊，阿哥，咱这个啥，元气糖啊，哦，阿哥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啦，哦，这一包哈，100块，喉糖是100块，哦，啊，芝麻和枣糕，啊，噶咱的这个元气糖哈，这一包300块，加减淡散，啊，哪讲朋友弟兄来啊，哦，啊，提物件请人哈，大家哦，好食，好好食哈，感谢大家，阿哥这款水来也高啦，水梨膏，哦，这一罐400块。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好、哦，感谢大家啊！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1: 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巴黎，去美国留学有3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来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冬做圆，顺耍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分离。我真好意，送英台到洛杉矶，也不是洛杉矶，坐着最新型 NWC 的飞机，又送我一首诗，叫我2837-46期，等去台湾吃饭买配韩剧，迄阵旁边发老塞，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某唔惊艰苦，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转内裤。赶紧回来去台湾，带狗妹来做某。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原来你是贤弟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腕，又阁无看大财，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那我老实甲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才袂红消磨的。回来台湾，唔才要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那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识。
1: 哼，到阮厝一只狗，伊小妹是狗叫第一遍满个，要安怎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二四六八九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娘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这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牛兄，
0: 啊，当然是为着什么呆？穿街咧大亏，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予鸟？
0: 什么呀？啊，你唔说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予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予迄个鸟。鸟的尾船，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啊！家、啊、人哦，啊牛兄，家人哦，牛兄！
0: 好妖啊！我都要嘟嘟要昏去，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昏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哎呦，牛兄，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槟榔只讲配甲规四格。
0: 我是生气在吐血，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牛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鸟又搁歹，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走路搁强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气嘴、溜袖白，嫁予迄个鸟尾船要哪会下台？牛兄。人阮较羞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0: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六月挂菜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转转转转转个倒头栽。
1: 牛兄，牛兄。

就是有哈新的产品应带哈。感谢朋友啊，大好点的有哪卡哈，咱的产品啦，好修正的广告介绍产品23056924，23056924，哈，点了只高代欢呼，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过来，过来，继续哈，过来进行咱青春乐园节目哈。首先感谢大家哈，电话拿底卡哈，23056924，23056924哈。感谢大家，朋友爱听的歌，咱继续过来安排，讲要听这首哈，两地哈，家乡诗。

如好啊，如好啊，歌听好啊，冇爱个加减啦，做其他一个广告啦，吼。像讲哦，咱讲即款即个水雷啊歌就好啊啦。哦，咱的朋友听到吼，哦，即马拢规半打吼，伫个甲咱作文呢。哦，你家己平时吼，就是要用个水雷啊吼，放个电锅炖啦。我会炖足久的吼，真麻烦，较搞工啦。啊，唔则讲我听到秀清伫广告介绍即款水雷膏吼，即马拢规半打，哦，伫个甲咱作文。哦，拢冰下一个保养，哦，因为咱这内边都有足侪水来啊，吼，放足侪水来落去洗泡沫啊，哦，慢慢啊控，哦，咱讲小火慢慢熬煮，控好出来吼，就结束了尔啦，结束了尔，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除了讲内边都有一挂水来，哦，啊个爱有一挂这个麦门冬，哦，成分内边都有麦门冬、百合、玉竹。哦，啊，个枇杷叶啦、沙参、茯苓、陈皮啦，哦，它有十种的。那一罐才400块，不过咱的朋友听到讲，哦，规半大碟给咱煮饭，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啦，冰下一个保养哈。啊，平常为煮饭，咱这罐水来也高哈。电话在哪卡？哦，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我讲脆加面就好啊啦。哦，咱这包喉糖，这一包才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嘛是20包呢，伫主门拢提来送人。哦，啊，你看咱的朋友啊，那迄个落地啊、盘啊不灵时吼，哦，拢冇这个吼，喉糖来伫个干。哦，迄个气味未歹吼，一点啊凉凉，未讲真凉，一点啊甜甜，未讲真甜，唔则讲吼嘟嘟好啦。哦，咱这个喉糖啊，用天然植物萃取的，内边底嘛就枇杷啦，哦，啊，罗汉果、青姜、薄荷啊。来滴甘润喉，有当有咱会讲一个字，甘一个喉糖，哦，咱就酵素软喉糖。对咱讲，咱朋友20包滴注文吼，有诶吼，放喺礼场遐，甲大家分量啊，啊，有诶即毛即个服务处啊，我那么倒咧放喺遐，爱家人家己摕，吼、哦，就是讲咱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啦，好、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啊，佫有啊，哦，像咱咧这个芝麻合枣糕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哦，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你那拆开吼，哦，一樽那个芳葵呢，咱这芝麻黑芝麻，黑芝麻本身就有那个芳葵，好、哦，啊，内边的哦，够一撮啦，这个红露酒加条肉桂，哎，分量啊，扎个嘟嘟好，莫怪咱一拆开，哇，那个气味吼、哦，哦，恨不得赶紧哦，跟那个缩落去，温暖那家慢慢那享受啦，哦，啊，咱这个。芝麻和枣糕足刷嘴的吼，这一包300块，哦，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袋，好、哦，拢单独包装。啊，另外吼、哦，这个元气糖，这一碗是一包300块，这内面得20几粒，好、哦，啊，偷几来减吼，内面得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啊，所以呢，有一点啊，吼、哦，迄、那个松麻葵的味吼、哦，啊，阿达拿有位主文欢呼，秀清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可怜的小。

0: 爱的不通乱讲哟。
1: 哪有啦？
0: 我无骗你。
1: 你个钱？
0: 我也无罪。
1: 乌桥，你搁讲无罪？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0: 红露酒，搁一杯来。
1: 你拄只啉一桶啊，搁要一杯。
0: 希望你
1: 等我
0: 笑一个呢。
1: 笑什么？

0: 爱的，可怜着我哟，一人无酒，
1: 无酒怎样？
0: 袂轻松哟。
1: 你不要去啉水就水。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相信啥货啊？
0: 无啉酒。袂晓趁钱，
1: 你去甲恁祖妈讲一句啦。
0: 希望你
1: 免讲，
0: 爱当真呢。
1: 当真啥货啊？
0: 我不是糊涂小酒仙。

0: 哎嘿，
1: 答应。
0: 唔通遐歹哟，
1: 老板，
0: 拜托予我。予
1: 你啥物？
0: 要求一拜，
1: 半拜都袂使。
0: 希望你爱原谅哟。
1: 原谅啥物呀？
0: 抬头啊，过几间来。
1: 你倒嘴讲音啦，讲到抬头啊。
0: 希望你
1: 免讲，
0: 就了解呢。
1: 了解啥物？
0: 我若无啉烧酒，规身躯拢袂震动哟。

好咧啉烧酒的人啦，吼、哦，哦，啉烧酒真快乐啊，那也可怜啊，所以我们才讲吼、哦。可能的烧酒先了啦，意思就是讲吼，过来播一首吼快乐啦，快乐的烧酒先啦吼，伊万贵大先甲咱所播唱的吼，感谢朋友的收听。

啊，還有一条吼，咱都话讲要可怜的小酒仙吼，他说这话的快乐，还有好多，刚要搁听落去，吼啊，那临港再过来听啦，吼，歌曲的安排啊，吼啊，朋友老介意啦，吼啊，咱就来收听吼，非常感谢大家，啊，歌哪听吼，嘛是爱做一下广告啊，吼，咱介绍产品啦，吼，像讲有这个益生菌啦，那讲到益生菌，咱的朋友吼。出来面底吼，不能是拢有放这个益生菌，多多少少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和咱排便顺畅啦。哦，咱只好菌啊多，啊坏菌就少啊。哦，像讲咱内面底有这个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诶，好的菌啦。哦，啊当啊，这是粉诶哦。一盒里面有30包，一盒30包，880块，你如果拿三盒2500块，有要补充好菌的朋友，秀清的电话再给卡来2305-6924，我们在说这是有在介绍益生菌，另外我们也有诺丽酵素胶囊，我们知道这个诺丽啊，诺丽果是一个很好的水果，不过有一个怪味啦，无人讲要直接吼提来做水果安尼来滴食，吼、哦，咱个边介绍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咱这个诺丽果爱特殊的品种嘞，所以吼、哦、一、那个加索啊拢活性诶，吼、哦，并且一个保养啦，咱诺丽酵素胶囊这一罐990块，吼、哦，还有这个大豆卵磷脂，吼、哦，大豆卵磷脂，还有叶黄素，吼、哦，还有 B 群呐、啊。咱这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就好精神、好气色。哦，这 B 群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好、哦，阿拉毛稀油啊，哦，这罐稀油是来自加拿大的，加拿大哈，优质的这个稀油，哦，速力通的稀油。啊，另外毛纳豆，哦，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佮敏松啦，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咱的朋友你看，大工在抹吼，有差吼，哦，看会出来呢，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哦，面洗好了，骨力拉抹，皮肤水，哦，皮肤那水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呢，大家拢爱水啦，哦，这款珍珠面霜，感谢大家吼，啊，要做本产品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想君心绵绵。

秀静的巩固咱这款厝跟那油啦。哦，做者咱的老朋友老主讲吼，拢长期用咱这款油，最主要迄个口感好。啊，过来啦，口感好就是有顺啦。哦，100%顺的，咱这种老长种的，你错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啊，迄种手工落去慢，啊，拢就无啊渣。啊，佮加上咱只每一个朋友怎讲吼，厝内面对煮只油吼，用一个较好的啦，唔免欠啦，错跟那油好啦。哦，所以你该看，即马吼错跟那油啊，市面上足济很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顺的，是讲佮透其他油，还是讲佮染着的其他的油吼，啊，迄个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哦，真的就差很大咯、哦、所以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一般咱煮食吼、哦啊、就是煎啦、哦、煮啦、炒啦、煎啦、哦欸、你看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到就较无油烟啦、啊哦、咱在煮食人嘛较袂讲一直吸油烟、哦、啊，为了你话煮好了灶到小可拼拼切切一下、哦、较好整理啦，哦，较免咧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哦，啊，咱这款醋干那有过当凉拌呢。哦，咱三不五时吼，咱来用撒一个面，撒一个青菜。哦，这款醋干那油，你就当直接吧，直接该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去，啊，你咸汫再个掺落去。哦，啊，这个撒青菜啊，哦，有咱话烫个青菜，你知影无？迄青菜撒好啊，哦，爱有一撮拉油，爱倒一撮拉油。倒油就是讲要增加这个吼，咱烫个青菜，这个青菜，吼、哦，就是营养成分啦，营养啦，吼、哦，较好吸收，较好吸收哈。啊、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啊、哦，就是讲凉拌、煎煮、炒煎拢可以。最主要咱有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每一罐呢，啊、哦，拢原装原罐的，我们讲大烫进入来再个分装，唔是哦。啊，咱这个都用玻璃罐啊，玻璃罐那个有分哦，较深色的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都完全保留了啊。所以朋友，秀珍跟你讲哈，啊，咱这罐醋跟那油，感谢大家哈。啊，阿达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牙龟箱较俗，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哦，并且咱拢2罐2罐，有迄个礼盒装啊。哦，你也装装好势，啊，方便讲啊，咱老人要送礼哈，啊，赶起来送啦，好看个使用，哈、哦，感谢大家，啊，那 啊有要助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哦，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咱介绍产品啦，哦，啊，你若讲有要助文，还是讲有无清楚、无了解，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热线你和我。

啊，这首讲吼，要怎样？要怎样？吼，红贝贝挂客。啊，那秀清吼啊，过来吼，简单甲朋友做一个广告。对咱朋友就嚟讲啦，讲吼，咱即罐葡萄糖胺啦，吼，伫个讲起啦，吼，讲哦，那茶足济吼，有感觉吼，足欢喜个啦。哦，无本家本来啊，要怎样？要怎样？你只要葡萄糖胺，有信心，有耐心。哦，都感觉啊，哦，啊，最主要咱那边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啦，哦，像讲我们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芹菜芥萃取物，等等在成分剂量，所以咱的朋友你看，出门唔免麻烦人，哦，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安西，背关路街啦，吼，哦，你若讲安尼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真正啦，啊，感觉咧磕磕，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葡萄三明，逐工做保养，安尼就对啊啦。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哈、哦。要做文化户修正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安尼就对啊啦。

这首《流浪天涯伴吉他》哈，也拄只咱听众朋友啊，伫讲吼，咱广告介绍这个脆夹面啦，吼，讲咱这个好糖啦，讲吼，伊真个吼，足好食的啦，吼，加减啊咸啦，吼，有阵啊讲吼，你落地啊、盘啊，不定时拢有这个好糖啦，像讲哪个人去行棋啦，还是讲我朋友伫遐唱歌拉客啦，啊，为边讲哪个拍牌啦，所以感觉咧这个好糖，吼，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啊，主要咱这个口感吼，啊，这個、凉凉，未讲真凉，吼，啊，即个甜甜嘛，未讲真甜，吼，咱内面底在成分吼，拢天然的，吼，天然植物萃取，有咧枇杷啦，吼，啊个，啊罗汉果、青姜，吼，啊个这个薄荷，所以咧味道吼，朋友足介意的，吼，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我这一包100块，内面底30粒，我拢单独包装。哦，咱那边拢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啦。哦，安尼甲朋友分享啊，请大家食。啊，几包摕去，几包摕去，吼、哦。哦，感谢大家吼。啊，还有这脆夹米、芝麻核枣糕啊，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这个芝麻核枣糕一包是300块。哦啊，元气糖嘛一包300块。哦，还有这罐水梨糕。哦，冰箱一个保养。哦啊，这一罐哦是。是，咱这个最来个一罐400块啦，吼，咱的平常咧，安尼哦，规半大滴注文吼，要注文吩咐，我点了只哪卡，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了只哪卡吼，讲要听这首《月娘晚安》。

对这个音乐来弹出来哈，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的节目哈，都先安排到这，好，先安排到这哈。啊，那有要注文产品，下面呢变别吹，讲要两点钟啊。啊，感谢朋友啦，啊，电话拿卡哈，23056924230569924，好，有要注文产品啊，收听的电话再个继续卡。好、哦，继续卡，声音别吹点，密码还阁继续阁听落去。哦，啊，等一下，等一下，一波四点哈，啊，阁有六十分钟，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哈，啊，秀清医院继续为大家安排服务，也嘛欢迎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好、哦、啊，咱等一下一波四点，再阁空中再相会哈、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会喽。

0: 有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法现金10000元，红鞋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诶，你下肚啊，内面底吼，下肚啊一拍开吼，内面底有几双鞋啊，有几双，包括讲吼，穿拖啦，啊，穿拖要穿内底，穿外口的啦吼。啊，其实咱一般吼，就是穿拖啊啦，有凉鞋啦，吼，啊，无如果其他出门要穿的鞋啊啦吼，穿一个较体面的啦，啊，是讲要来运动吼，啊，穿一双啊，这个薄的，安尼算算几双啦，有几双啦，吼，迄若要讲为少年啦吼。迄鞋拄啊一拍开，哇，一堆啦，一堆啦！啊，哈侪鞋啊，迄布音就拢同款。迄少年啊，绝对甲你讲，我这双是要拍篮球的，我这双是要吼慢跑的，这双是要安怎吼？分较足侪啦，吼，分较足侪啦，吼。讲真个，即马吼，迄鞋啊，咱在时代，咱在大爷大姐买钢球呢。买钢球吼，啊，穿一双较舒适鞋啊，啊，咱们来去运动啦，要来去佚佗，即马头拢嘛穿薄的吼，啊，薄的买一双啊吼，安尼穿落，啊，咧钱该开落去买一双啊吼，穿落较舒适的吼，啊来去安尼吼，要运动啦，佚佗啦，较袂讲安尼穿较行路行到一半，脚碰趴，真久嘛听着讲穿鞋啊穿到脚碰趴啦吼，迄以前吼。咱咧学生囡仔吼，啊，拢嘛穿个白色个布鞋，那有通个穿皮鞋啦？有啦，皮鞋来当啊，过年时啊，吼，哦，会当穿着皮鞋，吼，啊，若穿着皮鞋，哇，新正时啊，要出去，哎呦，脚煞碰趴，穿个脚碰趴，迄阵个鞋啊吼，迄个材质吼，加减有影响啦，吼，啊，那后底咧较硬啊，吼，咱即下是要甲朋友讲吼，你捌脚碰趴无吼？一碰吧，哎呀，迄个水珠哎呀吐掉无，吼，哎呀看有破无吼。等下啦，等下咱在这方面哦来讲起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我伫个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第一讲吼，这个脚底吼碰拍，吼碰拍水拍啦，吼你捌脚碰拍无？吼，尤其穿个新鞋啊，吼，伊种个新鞋啊，那买当啊，拢提起垃圾啊，吼，去拉吼，踮后壁个鞋啊，只紧个撸撸撸会较滚，我伫穿个时阵吼，会较袂惊咧脚碰拍。啊！那碰拍先足疼吼，我根本就无法度走路啦。今日有 OK 棒哦，吼，摕一袋来打。啊！你先甲迄个碰拍，伊拄好破哦，敢袂使拄好破？起码就是要甲咱的朋友讲啦。迄水拍吼，碰拍唔好甲拄好破，吼，较袂讲去感染啦，吼，预防感染啦。伊咱奶奶讲吼，长时间啦，长时间走路啦，是讲走啦、走撞啦，吼，跑步啊，是讲骑着啊，咱脚底吼。脚底迄层皮肤啊，吼、哦，就一直不断吼、哦，甲咱这个鞋啊、袜啊啦，吼、哦，这个面一直来，一直撸来撸去，咱讲会摩擦。啊，你想看嘛，撸一个久来嘿，都形成啦，都可能形成一个这个水泡，哦，碰啪啦，碰啪。

了哈。咱的皮肤吼，就跟咱吼，参像一块迄个布料，咱拢在布料哈，会伸会揪，会迄个延展，吼，就跟咱这个布料同款。啊，你来想，这个皮肤哦，那跟咱像这布料同款，你得布，你来点么地来撸来撸去，撸到尾也是袂歪去，袂破空啊。哦，所以咱就是讲吼，你若一直解吼，摩擦同一个所在时阵，吼，这个布料结构就渐渐就跟咱呢吼，会较歪去啊啦，吼，对，地主讲无共皮肤这个中间，吼，就产生一个胖出来，产生一个胖，这个时阵啊，咱身体呢，对按这个吼，就是按血管啊，上什么物件呢？上一个透明的，透明一个跟咱水安尼吼，吼来。补这个吼，迄个空就掉了，迄个空缺啦，啊，就是变成一个水泡，变成一个水泡吼。所以唔呐讲吼，啊，咱的皮肤怎么撸来撸去吼？唔呐讲，迄个摩擦咱的皮肤，像讲呐讲有较湿啦，吼，较湿来讲温度较悬吼，买地疏讲吼会生水泡，你知无？吸掉的，吸掉的。长时间吼，咱的鞋啊、袜啊，那个给咱的双脚吸掉吼。啊，迄、那个汗水流汗啊，吼、哦，又卡烧啊，就地主讲皮肤就变加吼，安尼足柔嫩足脆弱啦。就咱讲，敢那这你去浸水，感觉浸到皮肤拢焦去啦，吼、哦，就敢那浸过水吼，迄个你摕一张卫生纸，敢浸到水就焦焦去啊，啊，就真容易吼，因为撸来撸去会去受伤，对，去受伤着。所以咱第一讲吼，这个水泡吼，水泡碰泡吼，就是咱身体一个保护机制。吼、哦，就跟他参照一个吼缓冲电感款，一个缓冲这个阻啊，吼一旦减少外界这个压力，一旦保护咱吼会啊，吼会啊，正底的这个修复一个新的皮肤啦。虽然在讲吼啦，迄、那个碰拍时阵吼，咱讲涨水泡的时阵啦，上界重要原则就是讲吼，保持完整，卖去个擦破，卖个这个水泡，卖个堵和破。虽然讲哦，这个碰拍这个所在有破去啊，你行时阵吼，小可敢那会较吼，较袂遐尼啊艰苦吼。你水拍，你若讲会堵破，你行敢那较好势，但是有风险，你知无？有风险哦。迄、那个水拍的表面，迄、那个皮肤啊，吼、哦，水拍表面迄个皮肤吼、哦，也阻挡细菌，甲着一寡垃圾的物件呢。吼、哦，啊！一旦你若讲吼，用一种无清气的这个啊，什么工具吼，去给尿啊，给堵和破吼，冇可能会或者细菌就趁这个机会，哦，就走入咱的空嘴内面底。啊，那细菌入面吼，就造成吼红啦、肿啦，吼、哦，安尼一个呢就烧红红啦，啊，加着这个感染，吼、哦。啊，如果咱这个水泡吼，碰泡这个啊，这个无讲真大吼。哦啊，别讲真疼，别讲真疼啦，啊，无明显的疼时阵啦，啊，你只要讲保持吼、哦、清气，吼、哦、啊加吼卖叫淡掉，吼、哦、保持干净吼、哦、清气啊加就干燥啦。通常吼、哦，这个情形几工啊，对当好啊啦，吼、哦、对当好完啊啦。吼、哦、啊，你若讲买吼安尼伫这个吼、哦、有容易接受的所在啊，吼、哦。啊，一直去吸到这个水泡的时阵啊，吼，啊，你当用一块啊，吼，纱布啊，用一块纱布吼来盖掉的，吼，减少这个吼撸来撸去，吼，讲到这咱类吼会去用啥呢？啊，有这 OK 棒啊，直接给打掉，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吼。啊，你要那当讲你的水泡呐，伤过大粒的时阵啊，吼，哇，碰泡一直大起来吼，啊，在生的这个所在会影响咱行路，吼，还是讲会造成会疼。上界安全吼，甲你处理的方式吼，当然啦，我那医生来甲咱看吼，甲咱处理是上界安全啦，吼啊，就是讲也甲你清除吼，迄个水泡当中吼，内面都有迄个水啊，吼，甲你安尼处理掉啦。啊，如果那讲诶处理了后吼，跟那个有发烧还是讲吼，空嘴吼，丢人啊。哦，哎，赶紧，医生啊，我一个吊人起来，吼、哦，哎，有医生去做一个吼，给你安尼处理啦，吼、哦，家己莫乌白尿，莫乌白尿，吼、哦，啊，跟咱的朋友讲吼，那讲安尼卡吼，哦，来碰怕啦，水怕啦，吼、哦，吼，莫给尿怕，莫给毒怕，吼、哦，卡袂去感染掉，吼、哦，啊，等等，接过来讲吼，咱的皮肤，哎呦，我面皮有够薄，咱的皮肤拢真正真薄，你知无？吼、哦，但是你看伊是真薄，其实吼、哦，哦，有砂岩嘞，有砂岩无同的结构所组成的，
哇，皮肤那沙眼就变到狗面皮，等一下，好，咱这个来。

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来小补的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一罐一千。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

谈饮食，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咧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哦，咱的舒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好、哦，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咱爹讲吼，穿这个鞋啊吼，咱的脚啦，吼脚碰怕，吼水泡的时阵吼，啊莫该拄好破，较袂去感染着。啊，要预防吼，预防脚碰怕，吼预防这个水泡上个重要安怎你知无？就是减少吼这个摩擦啦，莫回来撸来撸去啦。啊，并且吼一定爱搭，吼保持干燥。吼啊鞋啊呢，选一双啊较下脚的鞋啊啦，你唔通买啦，哎呦安笃笃。哦，莫伤硬啦。最主要穿的时阵，和咱的脚尖头啊，吼，会够有当吼有适当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啦。哦，新的鞋啊，迄个布料吼，会比较较硬啊。多穿的时阵吼，都莫惊伤久啦。吼，啊，你若讲啊，你买双新鞋，唔知会愈来愈去无？无咱先踮咱兜吼，稍微行来行去，踮室内面底啊，行一下。不过今嘛，这个鞋啊，吼，哦，尤其要布鞋啦。哦，布鞋即马材质啊，拢有较好啦。哦，穿布鞋较袂讲有脚碰吧，即马假讲碰吧，会买一种新鞋，哦，买即个新鞋啦，吼、哦。像讲啊，你个穿鞋啊，吼、哦，啊鞋啊嘛，敢爱较有，就是讲吼透气，啊较会速干，吼、哦。啊，即、這个鞋啊，吼，够有一定的迄个厚度，安尼穿这种鞋啊，嘛较袂讲吼，来、就是讲吼，咱即个鞋啊，甲着即个皮肤吼，迄、个摩擦。啊，如果你若讲有按算吼，即、這个行路时间有较长，吼长时间伫行路，吼啊，你会当事先呐，伫较容易撸掉即个部位吼，你个搭一下吼，较袂去撸掉一种贴布啦，吼、有的人会搭只 OK 棒啊，吼增加即个保护力啦，吼最主要咱两只脚吼一定爱搭，保持吼两只脚吼较搭爽吼，上个重要。尤其你若讲吼，有安尼流汗啦，有安尼。

老卡烧这样啦吼，你来较接换买啊啦，吼买啊你来较接换吼，还是讲吼，用一种吼那个买啊粉啦，吼爽身粉压落去，维持吼皮肤吼较干燥，吼就安尼较袂讲吼一直撸来撸去，降低吼这个摩擦的这个伤害吼。这是个比如讲预防水泡吼这个方法，啊，搁在咱得讲皮肤啦。哦，啊，你咧搞面皮，咱皮肤看起来吼真薄啦，变来搞面皮，看起来薄薄啊啦吼，其实是有砂岩咯，砂岩无同一个结构吼所组成诶。咱先讲咱先外面上外靠之岩，上外靠之岩，咱通常讲叫做吼表皮，吼表皮层啦，吼啊，之岩外面之岩呢，当然是要保护，负责保护。吼、哦，卖有啥物？即个吼细菌啦，讲垃圾物件走入来，吼、哦、啊，这就是咱所讲表皮层，吼、哦、啊，即、这个水泡，水泡表面迄个薄皮啦，吼、哦、水泡表面啦，吼、哦、咱讲碰泡迄岩啦，吼、哦、迄就是吼、哦、表皮层啦，上外岩啦，啊中脊岩啦，中脊岩皮啦，哦叫做吼、哦、真皮层啦。哈，这人家是正讲的吼，真皮层啦，讲是真皮层啦吼。啊，内面底有啥呢？内面底有血管啦、神经啦，啊，搁着咱的汗腺啦，吼。所以咱人会感受着讲会疼，会感受着会疼，搁着温度这个变化吼，就是拢透过这个真皮层，好，就是按中脊炎来传一挂这个讯息出来，吼。像讲水泡内面底有迄个水呀、啊。好，一个水，好，都是按这个好积盐，好，中积盐这个真皮层，迄、那个微血管，好，所泄出来啦。好，阿咱再讲吼，上来对积盐，好，皮肤上来对积盐，好，咱叫做吼皮下组织，上来对积盐，皮下组织，主要就是吼，迄、那个所脂肪所构成的，所以有的人吼，像迄个较大块的人，哦，你都唔惊寒。伊讲，阮油较济，油较济吼。哦，那咱爹讲吼，皮肤上来底只盐叫做皮下组织，内面底拢是迄个脂肪的这个构造啦。哦，啊有只盐油呢，就较袂讲吼，像迄个那外边外力小安尼弄掉啦，啊去弄掉油，哦，就是缓冲啦，哦缓冲外力，哦啊可以当吼维持这个体温。所以咱们听人讲，一大块人较唔惊寒，啊盐油包着当然唔惊寒。哦，维持这个体温啦。哦，啊，那讲滴卤的时阵啦，摩擦发生的时阵，咱讲这个表皮层，哦，表皮层上外岩脊岩，啊，甲着中脊岩，哦，真皮层，那外岩甲中脊岩那去有分离开呢，啊，变有一个坑啊、缝啊，形成一个空隙呀、啊，哦，啊，这个组织液呢，这个水呀、啊，哦，就咱呢造入去了后，就变成了一个水泡。哦，都是按呢形成的啦，哈、哦。讲咱朋友就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你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你再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啊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啊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啊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啊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哎，有一撮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甘啊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哦、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啊油好啊。草甘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甘啊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啊，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啊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迄内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内安尼关起来，吼、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啊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听众朋友，你捌去过迄、那个吼，公共的啦，公共洗身躯间啦，吼、哦，咱讲的这个吼，公共澡堂，吼、哦，去洗身躯无？我会记跟他以前吼，捌看有人啦吼，挂一卡的迄个篮吼，跟他菜篮啦，无法大卡啦，啊，内面底都放一条面包啦，吼、哦，我跟他放一条杀蚊剂啊吼。你要去倒位，看嘛，怎啊要来洗身躯啦？去外面吼，那个公共澡堂吼，去洗身躯啦。咱伫讲这个吼，南韩啦，南韩，吼南韩这个传统的公共的吼洗身躯间吼，咱讲公共澡堂啦。起码讲啊，一直足紧吼，都一直减少呢，快速来减少呢，渐渐按因日常的生活当中来消失去啦。因为做一个统计，根据统计吼。这种澡堂的这个数量吼，因按迄阵两千年，按迄阵两千年差不多吼有8900多间，即马吼剩伫旧年差不多即马剩5600多间啦。啊，想到那安尼，原因有几个啦，有即几个原因。首先就是讲吼，这个经营的成本啦，吼经营成本吼一直起啦，吼一直上升，尤其是这种吼。燃料费增加，吼、哦，地书讲有一挂较小型这类吼，洗身躯间啊，小型的澡堂，吼、哦，较无法度维持这个营运，积杂未掉啦，吼、哦，啊，再来呢，人少啊，使用人数减少啊，即卖少年啊，喏，踮厝内面底，吼、哦，这浴巾啊，吼、哦，用厝内面底浴室底洗身躯，吼、哦，啊，就无出外口啊啦，还是讲吼、哦、转向吼、哦。迄种有兼有吼，迄种娱乐设施，迄种大型的呀、啊，吼、哦、现代这种叫做吼汗蒸木啦，吼、哦、汗蒸木，吼、哦、汗就流汗的汗啦，啊像安尼个上温暖去蒸啊，吼、哦、去下迄个烧气啦，吼、哦，佮再加上吼，迄阵吼疫情期间，吼、哦、即、這个就是讲社交吼有受到着即个限制啦，吼、哦、啊，所以地书讲即个吼澡堂吼。所以身躯间啦，生理当然受到真大真大的影响。哦，迄阵迄个疫情的期间，唔啦讲即种即澡堂受到影响，各行各业那么受到影响。哦，但是呢，伫一寡迄个农村，还是讲较老旧即个地区吼，即种吼公共洗身躯间呢，吼、哦，依然有伊的即个重要功能哦。哦，公共澡堂吼、哦、有啥物功能？因为遐地区有足侪吼，迄种主体啦，吼无迄种良好的吼洗身躯在设备啦，吼，也是讲寒天的时阵啊，迄室内面底吼，迄温度伤过低啦，吼无适合来洗身躯啦，吼。啊，另外对着讲家己住吼，在独居的长者，吼独居长者来讲吼，伫厝内面底洗身躯吼，啊，咱讲讲老大人上惊伫疫情啊，厝跋倒，惊讲会厝倒。哦，这种安全的风险啦，哦啊，所以这个吼、哦、公共的澡堂、公共洗身躯间呢，哦，一旦提供吼、哦、更加安全，吼、哦、更加安全这个环境，也加着一个基本的一个照顾。同时呢，这个公共洗身躯间吼、哦，这个澡堂，嘛讲是一种吼、哦、社交的空间呢，哦，一旦减少吼，较免咧孤单啦，减少孤独迄个感觉啦，甚至一旦结合着吼、哦、健康检查。所以讲起来有一种吼社会福利这个意义在啦，所以吼有足侪所在吼，遐个政府呢，地方政府，几落地方政府就开始吼，伊就搁再新起吼，新起也是讲吼，做一个维护这种这个方式，希望讲一旦吼这个公共澡堂啦，吼搁再好生意好起来啦，不离讲吼，在计划依然吼有面临着一挂这个阻碍呢。上个大问题就是讲。

因为中央政府吼，中央政府支持不足啦，多数经费吼需要吼按这个地方做一个负担，所以对着财政较弱的地区来讲吼，是非常大一个压力。另外呢，是不是应该补助这个吼公共的这个澡堂咯？每一个所在各方的意见有完吼，无同款啦。咱讲这个南韩，南韩这个公共洗身古经。这个减少一直减少去，唔那讲是因这个产业的问题，好也嘛关系到这个公共卫生，也加到吼高龄社会这个照顾照护需求，啊，但未来边那底这个成本，好加到福利中间吼，一旦处理了这个平衡吼，那是重要课题啦。主要是开单朋友讲吼，这个吼南韩吼啊，这个公共洗身古经啦。啊，但是今嘛讲有足济吼，这个外国游客吼来这个所在呢，要来体验一个南韩的这个文化，哦，咱等下再个继续吼来讲起，感谢您收听。

咱都只伫讲这个洗身躯巾啊，吼，公共的啦，吼，公共澡堂，南韩。虽然讲南韩有一挂吼，这个小城镇，这种吼公共的洗身躯巾吼，渐渐减少去，但是随着即卖寒流吼，唔是讲天气寒，迄个寒流呢吼，是咧呢吼，韩国流行这种文化吼，啊，在这个扩展啦，就讲大城市啊，大城市这个澡堂吼。洗身躯巾，所以颠倒变做吼一寡外国游客重要观光的一个体验呢。吼，这当中上界有代表性的这种文化吼，就是叫做吼韩式这个汗蒸木啦。吼，伊内边都有结合着，来遮吼泡澡啦，吼，搁桑拿房啊，啊，加地当吼来遮休困一个空间。唔啦，讲吼洗一个身躯。

唔啦，讲是洗身躯的一个所在。来这大家吼，吼、哦、嘛是一个当放轻松的，吼、哦、放松，一个一个社交的场所。所以咪在讲足济吼，外国的游客一专工吼来这个所在吼，做一下一个体验啦。啊，讲另外一项热门的活动就是吼，因咧用一种特别做迄个吼面巾啦，吼、哦、咱讲面布，或者讲面巾、哦、毛巾啦。用这个吼特制这个毛巾吼，帮助给你清除迄个角质哦，用迄面布较特别的，给你露鲜啦，先给你露掉啦。哦，啊那无迄个鲜料，皮肤就变较光滑啦。哦，和皮肤变得光滑。哦，因这项的服务吼，这几年变成是观光热门一个项目呢。哦，部分的饭店啦，还是讲较高级的这吼澡堂吼，也冇推出吼。去角质这个专案啦，先给你露一条啦、哦，所以足济吼，大量国际旅客来遮吼，今年用先吼，赶紧给你露掉吼。另外讲吼，为了好迄种，较无习惯吼，大家啊规定啊拢烫光光啊，吼、哦，咱讲这种吼裸浴啊，吼、哦、这种外国人吼，一旦讲较自在淡薄啊，也冇一寡业者推出的讲吼，个人的啦，哦，单人的这个澡堂啦。哦，就是讲提供吼比较较隐私的一个空间啦，所以在新的形态服务吼，显示讲南韩吼啊正将这种吼传统的澡堂的文化哦，转做更加符合着国际旅客需求这种吼观光的产品啦。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结束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5692024 230556920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齁，来咱下一次再个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

0: 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0: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0: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二十日之前，再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一万块挂帮一空空空空点 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这是两首台语歌，联系大台湾进行曲，还有曾明珠的小姐请小心。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一个洋葱啦吼。洋葱伊有什么迄个功效，有什么应用的价值啦吼？好，咱即摆讲洋葱吼，伊应用价值是丰富的吼。伊含有迄个膳食纤维啦吼，维生素、维生素 C 啦，啊个各种的植化素啦吼，对人体吼有。迄、那个真济，迄个保健的功效。第一点吼，伊五大好处啦。咱只要讲第一点，第一点就是，伊迄个有抗氧化啦吼，啊，抗发炎的迄个功效啦吼。洋葱伊含有25种的植化素，加迄个类黄酮素吼，是日常饮食中间吼的食材里内底吼，数一数二啦。啊，迄、那个伊植化素哦，有什么作用呢？有迄抗发炎啦，吼，抗氧化的迄个功效啦。好，咱这边讲第二个吼，第二个好处了吼。伊对迄、那个第二个好处就是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吼有帮助。洋葱吼，伊含有一种吼做麸皮素的物件啦，一类黄酮素了吼。伊除了会当抗发炎啦吼。同时对迄个心血管吼冇帮助，伊对迄个降血压啦吼，控制迄个胆固醇吼，有迄个保健的功效。好，咱今物讲吼，洋葱的第三个好处了吼，伊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控制血糖，吼，控制血糖。洋葱伊当中吼含有迄个麸皮素了吼，啊个迄个有机硫化物。哦，有机硫化物伊吼做蒜素，吼、哦、这种蒜素这种物件吼，伊、哦、有促进胰岛素吼分泌的功能的吼、哦，啊会当帮助控制迄个血糖。有一份迄个研究了吼，伊、哦、对迄个42个吼、哦、第二型的糖尿病的人吼、哦、进行迄个食洋葱的迄种研究了吼、哦，发现讲。食100公克的迄个洋葱4点钟了吼，伊就会当降低40个单位的迄个血糖值啦，血糖值吼。不过相关的研究的人数吼，规模无大啦。而且吼，佮以动物为主啦。我是安尼讲无唔对啦，但是适量的食迄个洋葱吼，对迄个血糖的控制吼有帮助，这是免怀疑啦。嘿，一定有的啦。好，阿南，今麦哈，休困一下，听歌。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继续来讲洋葱的好处了。咱今麦讲洋葱的第四个好处吼，都、就是帮助胃肠道的健康吼。洋葱吼，伊富含迄个膳食纤维的吼，也当帮助排便。而且当时吼，嘛是伊个肠道菌的食物啦，吼，对，洋葱本身嘛是肠道菌的食物，啊，肠道菌吼对人体有帮助，这大家拢嘛知影啦，吼。好，咱今麦讲洋葱的第五个功效啦，吼。洋葱的第五个功效就是抗癌、抗癌，嘿。就讲洋葱啦，吼，哦，大蒜的之类的迄个植物啦，吼。对迄种癌症拢有帮助啦吼。有一篇迄、那个26分研究的迄个论文吼，显示讲在洋葱啦吼，大蒜之类的食物吼，会当降低22%的肠道的迄个癌症的风险，吼会当降低迄个胃肠道癌症的风险22%啦吼。22%，好，安尼，咱即摆休困一下听歌。

不论怎么吼，继续来讲吼，洋葱的迄个禁忌啦。哦，有四种人吼，不适合食洋葱。洋葱对一般人来讲吼，拢做安全的食物啦吼。对迄个洋葱吼，过敏的迄种人吼，嘛足少的。不过吼，伫少数的情形下吼，有一种特别的健康的人吼，有一寡特别健康的人要特别注意。哦，第一种。体味重的人，你吃洋葱吼，伊的体味啊会增高，嘿。愈吃你若吃迄个体味重吼，啊你愈吃呢愈死啦，嘿啊，因为愈来愈加重嘛。好，第二种吼有迄种肠燥症的人，一病人啊吼。肠燥症的症状吼，包括漏屎啦吼，便秘啦，胀气啦，腹肚痛啦。你洋葱吼有大量无得吸收的迄、那个，吼无得吸收、无得消化迄个碳水化合物了吼。啊，伊碳水化合物伫留伫个迄个肠道当中吼，大量了吼，安尼就产生迄个气体，吼，产生一挂空气啦。啊，对这种的空气吼，等下多的空气对迄个肠燥症的迄种病症啊吼，有。加重的迄个一进行呢，哎，所以讲你若肠燥症不适合食洋葱吼。好，那个第三种哦，就胃食道逆流人哦，迄、那个火烧心啦，人讲的火烧心吼，胃食道逆流的人吼，你若食洋葱吼，会增加迄个胃食道逆流的迄种机会啦，哎，愈来愈加重，愈来愈严重了，所以讲不适合食。第四种。第四种吼，有咧食迄个抗凝血药物的人吼，一病人，无适合食洋葱，因为洋葱吼，伊会当压制迄个凝血迄种活性的吼，系啊，所以你若食了了吼，是对迄、那个凝血剂这种物件吼，算用会降低伊的效果啦，嘿。啊，迄、那个，所以讲吼，因为咱即马一般的洋葱吼，拢是当作迄个配菜啦吼，啊是迄个佐料吼，啊是咧，反正拢是，唔是主角啦，拢是迄个配角啦吼。一般来讲，袂食伤济啦，所以饮食足少啦吼，所以有咧食迄个抗凝血吼、抗凝灰的迄种药物的人啦吼。嘛是会吃你啦，哦，啊，只是讲啊限迄个量啊吼，限量啊吼，适量吼，嘛是会使啦，唔是讲完全袂使吃，就是你咧吃的时阵吼，迄量要注意吼，要控制，吼，好，安尼，今日对洋葱的迄个介绍吼，咱今次吼，大家做一个抗战结束一下吼，好，继续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领就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车就10000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下课啊，也唔走哦。
4: 我咧到李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来收听一案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一案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一案的节目安排咱听的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有注意，落地啊任落去，提钱交予伊，就将菜篮又打起，一边看伊，哎呦，一边看过去，看着干妈店又。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枪，这么是一安。今嘛过来关心天气啊啦，应该是关心天气的时阵哈，明仔就是拜啦。啊，今仔日拜个方面呢，已经刷到白沙海峡啊，所以哈、哦，这个方面已经离开啊，啊、哦，就是这两天啊，影响咱的方面啊，离开啊啦，啊、哦，啊，廿方面的东半部的，天气啊个唔是真稳定，啊，但是呢，咱啊，这个、西半部这边哈、哦，西半部啊、哦，天气拢已经开始转好天啊，南部哦，今嘛呢啊个有啊短暂转好啦。啊，中岛过了后，有可能因为吼、哦、对流发展，吼、哦、就是讲对流真旺，啊，输掉、哦、西半部的山区内底咧，比较较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吼、哦。气象署讲吼，即摆的这个方面影响，差不多已经过一段路啊，吼、哦。啊，这个气象署啊，讲个方面离开台湾啊，吼、哦，会当看会出来，哦，是按这个卫星的图顶面拢看出来，卫星拢看出来了。方面吼、哦，已经刷到巴苏海峡去啊啦。按今仔日吼拜五嘛，今仔开始好天啊，北部这边啊，方面走起啊，晴好天。拜五、拜六、礼拜吼，拢、哦、是啊好天的天气，是咱北部这边。但是吼、哦，东部那边咧。啊，个有一点啊，尾流啊，啊个有一点点啊，诶，这个风雨哈、哦，啊，礼拜诶，就今日拜五嘛，拜六礼拜拜一，拢是好天的天气形态，所以呢，咱一旦啊，是安排啊，一个这个活动。

0: 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咱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
1: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即个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个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六啊、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呢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草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都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草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
0: 听众朋友，若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草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的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只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有听众朋友在伊安讲哦，伊有食过别个牌子的草橄榄油啊，哎，你有一个咸咸啊，啊是。

就是讲有少啊擦擦吼，哎，听众朋友，即马在市面上吼，这个草甘油的牌子啊，足侪哦，啊，进口的国家无同款，意大利、西班牙哦，啊，个有希腊，甚至啊个其他国家啦，哦，草甘油啊，这种吼，全世界，尤其是在这个地中海遐附近，啊，咱台湾是较无。无法度通做，但是咱台湾的醋甘啊，一旦提来做蜜饯啊，就是迄酸甘甜啊，迄、那个人迄算咸酸甜。因为咱产量吼无济啊，为什么产量无济？因为气候吼无会适应啊。多几工啊，咱台湾啊，哦，栽培出吼一旦咱台湾一旦家己适应、家己生产的这醋甘啊嘛袂歹，但是吼。咱台湾啊，土地无大，所以哎嘛，足无容易的啦，哦，啊，所以草甘油大多数是进口的，啊，你就当啊试看卖啊，试看别个牌子，试看咱的牌子，啊，找到你会下的、介意的，哦，哎，这个草甘油啊，咱无就是咱勉强，就是讲咱保持着咱的品质，保持着咱的这个名声，保持着咱的草甘啊。草甘油诶，这个品牌诶，伊诶这个名声啦吼，所以听众朋友你会当考虑看卖吼，考虑看卖啊，咱规箱诶买五罐送一罐，六罐多一箱啊，在咱送到指定诶所在，无加运费，没有加运费啊。啊，那是啊，葵花油嘛阿未起价，1980块。1980块，啊，未起价啦，哦，23072855，23072855。

即马吼，讲有一个调查吼，咱台湾啊青壮年哦，每七个人都一个人哦，血压伤高呢，血压超过标准吼，啊，血压伤高都是高血压吧？讲啊，真了侪都是高血压啦吼。每年的5月17号，新历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啊，啊，这都是讲叫大家爱注意啊，高血压这个问题啦。卫生福利部吼，有统计哦，113年迄个时阵啊吼，一百十三年死亡的统计，高血压疾病死亡率呢是呢，最近这几年来吼，无国再吼，新冠啦，显示讲哦，咱的民众吼对啊血压的控制，加慢性疾病的预防呢意识吼，就是讲对这个问题呢，已经有在重视啊，啊唔讲吼。虽然讲哦，无一直个新冠吼，高血压的疾病死亡率无个继续新冠，啊，不过呢，高血压的人嘿，啥嘛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啊，只是吼，大家有这个对这个高血压有得重视，啊嘛吼，有诶高血压的药物啦，你若有得重视，就会去看医生，啊，都有药物。今仔日一安来个一安的同事甲你开讲讲哦。十年前的医疗方式，甲十年后的医疗方式无同。十年前的医疗知识，甲十年后的医疗知识，佫无同啦。哦，所以这点呢，咱爱与时俱进，就是咱咧随时啊接受新的观念啊。国民健康署讲吼，血压的管理吼，就是啊，咱要远离心脏、脑部血管疾病的第一道的风险。意思就是讲，哦，要远离心脏啦、血管啦的疾病吼，第一类都是爱做的。就是血压的管理，吼，啊，血压的管理呢，这就是提醒吼，你爱心量血压，量血压唔该知影讲你血压是唔是正常诶，吼，第一咧爱知影就是血压的状况啦，吼，即个高血压的发生率啊，是啊，持续的上升，但是咧，敢若有30%的民众吼，唔知影，哦，家己。有高血压的问题啊！所以讲呢，70%的民众哦，已经知影家己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啦！啊，高血压、甲糖尿病哦、甲这个慢性的腰椎病哦，接接点点拢有相关联的。所以啊，这血压的数字一定爱得注意，一定爱量血压。一定爱量血压吼，而且量血压无困难呐。咱厝内吼，最少嘛是拢会买一台两台的量血压的迄种家庭式哦，家己厝内得用迄种的机器哈。如果你呐无，厝内那是无，啊，你就得买一台啊，一台在药妆店吼，在药房拢有得买，医疗器材行冇得买，一台只能1000块。1000到2000块，伊即个准确度都真强啊！哦，1000到2000块啦。啊，有诶吼，迄、个便利商店 Seven， 伊嘛有提供哦，免费啊！你坐你入去哦，你就看下壁格遐诶，啊是讲咧，伊咧有就是会当互人坐桌顶遐，你来吹啊，应该是拢开得着迄个牛血压的机器，你家己哦，家己都牛啊。哦，拢唔免用人哦，你量血压哦真重要啊！你那时候去公园去运动啦哈，啊你咧回来咧哦，你就去 seven 去坐一下呀，坐一下呀哦，啊差不多坐个10分钟久哦，啊就来量一下啊，随时拢会当量血压。

0: 郭金发唱的歌曲《麦豆岭》。
1: 这首歌是郭金发迄阵啊唱的啦，就想讲伊这音乐吼足奇怪，安尼咚咚锵咚咚锵，刚好之前伊安在咱听众朋友讲的迄、那个《我与咖啡》吼，《我和咖啡》迄、那个是迄、那个是像唱的《我和咖啡》吼，迄种的音乐声吼，足同款的，足同款的啊。啊！伊安喏就想讲，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迄个年代，伊安拢感觉迄个年代诶，即个伴奏吼、哦，伴奏啊，个即个唱法，拢足类似诶咧。有当时会混淆，迄想到底是毋是同一个人做诶歌？安尼国语台语，有当时个想讲是毋是换歌歌词，无换歌，定定拢安尼有迄种错觉。这首歌叫做《麦豆岭》。麦豆岭。

伊安度假哈，伫安排这首歌的时阵啊，去找到伊安一直想要甲听众朋友分享的一首歌《我与咖啡》，这是啊，应该是算几啊十年前录的啦。啊，即马有个 AI 哈，有电脑系统哦，有电脑的。诶，这个编歌，唔免阁叫人编啊啦，电脑吼会当帮你编歌啦。就是顶前伊安说都安排迄个我与咖啡啊，迄、那个唱腔，迄种的唱法啊，甲这个咱传统的吼的唱法是无同款。但呢，啊，伊安个来安排这首哦，姚淑蓉所唱的原版的《我与咖啡》啊，啊，咱来讲随着咱年龄的增加哦，除了讲咱的肌肉力量会退化，咱的体能、体力退化，其实吼、哦，咱身躯的免疫系统嘛在退化当中啊。啊，医生讲吼、哦，免疫系统的老化、退化，不但吼、哦、会增加着感染的风险，嘛有可能哦

吼，这个预防下保护力降低，甚至吼，甲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失智症这些慢性疾病拢有可能有关系，因为免疫功能、免疫能力退化，所以吼，一挂慢性疾病都走出来啊，都慢慢啊走出来啊啦，吼，啊，这个咱吼。咱讲啊，那是吼，咱要予咱的这个免疫力就是讲予咱的这个抵抗力、免疫力讲较简单，就是抵抗力，予咱的抵抗力会当吼个提升，会当维持着咱这个年龄啊所需要的免疫的能力，咱吼爱透过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啊，搁有注意防虾。来，予咱的免疫力莫退化、老化伤紧，吼，上起码咱健康，吼，爱保掉的啦。你的健康若无顾掉的，你就破病啊，吼，人都是爱衰老，啊，都是爱病痛，吼。咱人的免疫系统当中有一个，这个腺体叫做胸腺，吼，胸口、胸部迄个胸腺。这都嘛算是一个内分泌啦哈，会随着年龄增加慢慢萎缩，造成负责对抗病原哎这个 T 细胞减少，所以呢真侪长辈会发现哦，年岁较大了后哈，都算讲有去做迄流行感冒的预防下，嘛是同款真容易的感冒，还是呢真容易的感染着哈，啊个有啦。长期吼，总共那是吼，拢是第一种的慢性发炎的状态，这嘛会让咱身体呢持续吼是在极度发炎的环境吼，就是你的身躯啊，你的身体内底吼，拢是在偷偷的发炎啦，啊，这加速吼老化哦，佮加上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困眠不足，这个生活压力大，困眠不足，这都算讲是中年龄好啊，吼、哦，少年的啦，还是中年龄的人啦，吼、哦，因为呢，这些人啊，生活压力较大，困眠的时间不足，佮加上饮食啊，较惯油脂，较惯糖分，吼、哦，啊，佮有啊大口，这些问题呢，嘛会和免疫系统的功能啊变较差，吼、哦，因为本来免疫系统呢，就是讲。真稳定哦，第一保护身体，但是那是讲，咱的压力大，困眠不够哦，啊，饮食阁无正常，咱的这免疫系统，它变作爱提早哦，更加出力来工作，安尼啊，因足容易啊，这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呢，足容易都忝嘛，哦，都老啊啦，啊、嗯，像像迄高年龄的族群呢，那是讲哦，无运动哈，安尼呢？这个肌肉力量、代谢力量、会下降、所以呢，还有这免疫细胞的活性也会减弱、你若有在活动，免疫细胞有活力，免疫细胞就会较活泼、较健康、要减慢着免疫的老化，不是讲拢未老化啦，就是讲可以老化的速度卖遮紧，随着咱的年龄慢慢啊老化啊，保持着安尼啊个活条的日子呢，拢是较健康的咱都爱和免疫老化的进行较慢的有啥物方法？医生讲第一个就是规律的运动建议每礼拜这个有一点啊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像来快走、骑公门车、游泳啊，这都是吼比较需要较出力的吼、这种的有强度的运动不但会当帮助心脏细胞的功能，还可以提升着免疫细胞巡逻能力，就是讲会当提升着免疫细胞的活性活力。第二个就是吼，爱这个健康的饮食啊，人诶健康的饮食咧，就是建议就是吼，咱食三顿哦，食八分饱就好啊，唔通吼去过度摄取了高热量还是加工的食品啊。那是讲吼，一档的咧，加补充一寡吼含有着多酚的食物，多酚的食物咯，像像莓果啊，即马都有诶，蓝莓。迄都是莓果啦齁，葡萄、绿茶，啊，还有啊，

绿色的蔬菜水果哈，啊，不只是青绿色的啦，那是讲要增加着哈，咱身躯的多酚啊，就是色水较深色的拢好哦，哎，减少哈，这因为多酚呐、啊，这种物件一旦减少慢性发炎的反应，因为它有抗氧化啦，哦，所以呢，一旦啊，减少哦发炎啊，氧化发炎啊。发炎就是因为哦，就是一个原因是氧化，所以讲哦，抗氧化多酚的物件来帮助哦，较卖哦发炎，较卖有慢性发炎，身躯较卖哦，第一个发炎的状态，第三个就是哦，爱啊注意红虾，注对的预防虾啊，啊，咱65岁以上的长辈因为免疫反应较差啦，所以呢，建议哦，那是啊，必要的时阵哦，这个。预防虾爱煮哦，预防虾是刺激你的免疫细胞可以活化起来哦。啊，这全球，譬如讲啊，流行感冒预防虾、肺炎链球菌诶预防虾哈，这呢政府那是咧鼓励哦，应该都、就是需要啦，有需要哈。注意防虾，增加着保护力，降低着动静，啊是咧肺炎诶风险。啊，咱免疫力的保养，唔是啊，第一时间就会当哦，快速的完成的哈、哦，快速的达到这个目标哈、哦。啊，这是需要长时间的这个生活习惯的累积啦哈、哦，像是规律的生活习惯哦，较稳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哈，佮、哦、配合着专业的医疗的建议，佮预防下的注射规划哈。安、哦、尼、啊、呢，咱这个老化的进行哦，都会较慢。安、啊、尼，咱的这个高龄的生活品质会够较好。过来，咱要来安排一首《我与咖啡》，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等下第一首歌哈，刚上好不了，再来安排，安尼比较较较稳啊。咱即马先听一段音乐，再来做刚上好不？

0: 这里是民版第一台12961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

0: 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人拢讲台湾是宝岛，台湾地理的位置啊，啊个自然的生态、自然生态是全世界真难得的好所在。啊，咱台湾由南到北，由北到南，规个拢在西啊，十天买当安排，二十天买当安排。因为咱台湾各管区拢有诶观光特色的发展，所以你算未完。参像迄一日游，一年365天，逐天都拢出团，逐天都拢有新的景点。连过年哦，拢无休困。这个导游、游览车公司啊，甲咱的民众在外口过年，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真正啊，就在遐阿公阿妈、囡仔可能无回来过年无团圆啊，规车的游伴到阵啊，食团圆饭，这是一安啊，旧年看到的游览车公司的头家啊做。导游煮好料理，请到店去佚佗的这人客，很有人情味，就人情味。咱台湾敢那一粒番薯啊，看地图，台湾画起来真正就像一粒番薯，长形的番薯啊，不是圆的，是长的。南北400公里，中央啊吼，就是啊，管山。中央山脉，中央山脉是咱台湾的护国神山，按南到北的中央啊，小块突出，所以呢，唔该，台湾的西边较侪平原，东边平原较平的所在较少。台湾吼，都是因为有中央山脉，所以东西吼被分隔、被分开啊，东边甲西边那边。直接过来啊，上紧啊，唔过爱开山较紧啊，那无就是爱塞一点，慢慢啊塞啊，都是因为东边甲西边啊，东半部甲西半部有迄悬山隔条的。伫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阵哦，因都有想过要来开一个横贯公路东西边，安尼在通过大山、中央山脉，会当省足侪足侪的路途、足侪时间。但是因为哦，日本哦。引起太平洋战争，所以这个计划都无进行。迄阵啊，日本人因计划是吼、哦，要开中部按南投草屯开到华莲的东门遐啦。啊，但是战争啊，所以这个工程都无做啊。太平洋战争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后，日本人退出台湾，国民政府啊，都经营台湾地方的。有提倡来做这个横贯公路，东部甲西部可以通，可以通。在1954年，民国43年的2月份的中央政府诶，伊就想讲要维持着咱国防的安全，啊，搁有啊要安置着这个退出役官兵，要促进着东部的进步，要开发着山地的资源，所以呢，决定哦来去东西横贯公路，台湾第一条哦，拍通这个中央山脉。的公路就是东西横贯公路，所以呢，这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哦做的，不是日本人做的。在1954年，民国43年确定要做。1955年，台湾省的公路局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之下，先呢组织队伍实地去勘察、去看，看讲要安那做，要按对做。后来上尾决定按东势、台中的东西开路，开到。泰鲁格，搁另外一条按雷山开到思源、宜兰啊，迄是中部横贯公路的支线。搁开一条武峡东西横贯公路，1956年的7月7号，1956年民国45年7月7日开工，搁3年10个月的时间，1960年5月7号正式通车。吼、哦，迄条路遮尔啊歹行。拢是山路，一粒山一粒山，安尼过去。开这条路，你会当想象，足辛苦的啦。但是，敢那用3年10个月的时间，把公路做好啊。公路除了吼爱拍山洞，山来拍通，啊，佫爱铺路，这个工程唔是这样简单。

现在民国到四十几年五十几年技术对峙比现在较浓哦，即马还有空拍，还有更加好的卫星，以前拢无，所以咱会当上着开这条路是足辛苦的，足辛苦的。这条路按台山县的东西、东势，经过古关、德基、梨山、大余林，哦，来到东部哦，花莲的这边的洛少、天祥、太鲁阁，拢总192公里。啊，另外佫开一条去你到宜兰、西兰、思源、雅口，佫到离山，这条支线毛111公里，啊，佫开一条哦，山顶静坐落来的雾社到合欢山42公里。中横公路工程是足大足大的啦，足业作业啦，诶，面积嘛足快。你敢知啊？每工动用5-6千人的工作，因为迄个时代啦，迄个时阵大型的工具嘛无遮尔进步，所以足侪所在是人工哦，去挖、去开、去拍，啊，佫爱用炸药开路，因为哦，遮尔辛苦的工程，所以意外接接有啦，造成哦，有人伫意外来过身，啊嘛有拄着风台、拄着地动，整个的工程哦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困难，损失嘛介大。公路局啊有统计哦，整个的三年十个月的工程超过200多人死伤，200多人伤亡啦。中横、中西横贯公路会当通车。会当拍通，真正是真伟大的一个工程，开辟着咱台湾山地公路的技术新的历史，而且嘛带来着国内国外的观光、旅游观光啦，啊，甚至接待外国来的贵宾哦，咱嘛带去啊，看到咱的做公路的技术，啊，佮咱做的这么水、这么好的公路，中横公路咱都有经验啊，有迄个技术啦，所以。后壁还有北横跟南横，在1999年9月21日啊，921大地震啊，中横公路古关迄搭遐路基路啊崩起，迄阵啊呢，迄条路损害真严重，目前是还搁在修理啊，20多年还搁在修理。在2024年4月3日，花莲外海的大地震，迄摆的地震伤害着太鲁阁国家公园甲中横公路，咱嘛是无法度不控制这天灾啦。这条公路即马在修理啦，咱希望讲会当较早将公路紧修理好，沿路的真水的风景、山景会当阁予咱看到。

安安排这首歌曲是嘉庆君游台湾。一般咱的听众朋友听到的是啊高向鹏唱的，伊安的选播这首是原唱的哦，这是黄秋田先生所唱的《嘉庆君游台湾》。嘉庆君真正有来过咱台湾吗？嘉庆君是啥啊？嘉庆君就是乾隆皇帝的囝，伊就是接乾隆做皇帝。伊在游台湾的迄个时阵，伊是太子，还未做皇帝。嘉庆君真正有来过台湾吗？经过历史的记录吼，敢那无？唔捌来过。嘉庆君游台湾，听讲啊，这上早是在1947年，就是民国36年哦。迄阵啊呢，有一本的小说，迄本小说顶管写的啦。啊，咱知影小说吼，就是有人去编的，唔是一定是真正的代志。这本小说《嘉庆君游台湾》内底内容就是啊，嘉庆君这个太子来台湾啦。为什么要来台湾呢？因为伊听人讲台湾的文旦足好食，想要出来佚佗，啊，就来台湾佚佗啊。按大陆坐船啊，按台南入来台湾，入来台湾哦，就一路来上北安尼来佚佗。在台湾足侪所在，游山玩水，游山玩水的时阵哦，毛拄着好人拍。人拄着歹人，伊就把歹人啊架死；啊，那是拄着好人呢，就来恶路来奖赏。《嘉庆君游台湾》这本小说哦，是写诶嘉庆君吼、哦、按台南升到新竹咯。嘉庆君来台湾吼、哦，又带一个护卫保护人叫李勇。李勇咁真正是对嘉庆君来台湾小说安尼编的啦。不过吼、哦，南投第三遐吼、哦，真正有一个李勇庙拜嘉庆君身躯边啊一个李勇，但是李勇吼、哦，根据吼地方的说法讲吼，李勇吼、哦、应该是当地的王爷。啊，另外嘛有人讲吼、哦，李勇诶是吼、哦、反清复明的时阵吼、哦，有一个林爽文之乱，李勇就是迄阵啊啦。派来哦，平林爽文的将军，即马在第三家有李勇庙。虽然讲啊，嘉庆君根本都无来过咱台湾，但是这个故事哦，在哦日本啊战败台湾哦，都无日本人在管啊，他本土的故事哦，都开始流传啊，真侪人啊对台湾的地理、啊、对台湾各地的名产啊印象哦，都是啊。按这个故事，按这首歌开始的。这首歌吼、哦、著名。这首歌是在1972年，民国61年，佮开始红起来。原唱者啊，就是啊，黄秋田先生。1972年，为什么红起来？因为哦，迄阵啊，诶，华视中华电视公司啊，做一部诶台语诶连续剧。叫做嘉庆君甲王德禄，王德禄哦，就是啊，伫嘉庆君身躯边哦，台湾民间的一个有武功的人，当嘉庆君哦伫台湾有困难的时阵，伊就走出来帮嘉庆君来解围哦。这王德禄，1961年华视闽南语的连续剧《嘉庆君》甲王德禄，都是用这首歌做主题啊。迄阵啊是黄秋田唱的，迄阵啊吼足轰动的。后来嘉庆君游台湾这个故事的几年啊吼，都有人过来演，啊拢无同款人在演啊，叶青、金晶嘛在台视。

0: 像诶歌舞秀吼，内底嘛有陈雅兰，即嘛有做录音带，反正啊，嘉庆君啊，由台湾的故事吼，一直一直在台湾一条条流传啊。
1: 嘉庆君由台湾啊，陈雅兰一个顶演一摆，而且还佫有新的歌，陈雅兰加曹雅文合唱的《由台湾》。

0: 伊安来做广告。
1: 因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以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台中朋友安金天会当主播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金天、三黄、纳豆。

绍的成分是红景天、山黄、甘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山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因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山黄，不免，咱就是纳豆、山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黄思婷的歌曲《赵薇丁的爱情》，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咱所介绍的产品，若是讲有需要啊，你就用23072855，跟咱来联络。啊，是讲你想要了解，嘛是用23072855这个电话。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最后，咱过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彩色人生》，翁丽友唱的。

0: 有没有称呼？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

受，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三片我不吃，好，吃到
3: 那
0: 好，
3: 那个。嗯，我开刀那个肠胃哈蠕动啊，那个大便大便才会改善呢、啊。
0: 哎呦，
3: 很好啊，
0: 很好，对肠胃很好哦吼。
3: 对啊，
0: 哦呵，大姐谢谢哈、
3: 啊。对啊，我的老部分厝边啊，给长老妹给你顾顾问啊。
0: 啊，那个上给上姐来教。来哟，那你好朋友，真正是咱这两个爱做一家。咱的天都的橄榄油加着咱的三千金宝，咱的三千金宝够帮助消化好。虽然这两罐呢，咱的天橄榄油先透早起来先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加啉咱的这个天都的橄榄油一汤匙啊，这两汤匙啊，啉落去了马上加咱的三千金宝，哇！咱这消化不好的人，消化系统不好的人，排便不顺的人，真正吃这组，安尼吃真的是叫啥？最佳的组合，所以咱喝别个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不只是对你的消化好呢，佮会帮，佮会当互咱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兼会当啉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关灯来用啊。哎，较紧哦，来喝别个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阿袂关的人就较紧呢。啊，咱若是有关的人，咱要甲咱加码的。加码的人嘛，较紧呢哦。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快了，快了，快要结束了吼。所以阿袂关的人较紧呢哦。来，医生，广告，等下即部现场咱呢。大准你讲，
4: 秀善吼，
0: 系是，
4: 我要爱一组油，
0: 好嘞，阿哥接接来，谢谢，等者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5: 秀善啊，
0: 系是，你好，嘿，
5: 你加要一组油来，
0: 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那我秀善，你好，你好，对不起，来，我秀善，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咱个卡也加两只嘞，加两只嘞哦，我今麦落当接电话啊，咱今麦的电话嘛是通啊吼，咱个现场可能电话当卡里白哦，要跟咱电话人卡里白啦，我秀善，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
6: 麻烦打挂一组，一路个
0: 油，又来接接，先接接来，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5: 秀山，你好，我要跟你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有买三全金宝来吃，我会较低，吃了搁愈低，是啥物？
0: 无要紧，你即马甲改两顿来，叫我叫人来听来。三线接招，三线来，嗨，谢谢。没有，那你好朋友呢？即马满山呢，咱要跟咱订阅好朋友，那是卡袂叫也无要紧。啊，咱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来谢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咱们跟订阅咱的好朋友，今麦电话卡一百哦，一旦卡一百，一旦卡一百哈，来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5: 我
0: 的
5: 订阅。
0: 好，别，好来接接哦，三千多接，嗨，谢谢。来哟，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车工你来，你好。
5: 我要叫油啦。
0: 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咱今麦满山嘞，不要紧。电话那卡袂一百，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0726888888。
0: 靠掉啊，表示四个八，四个八哈。那你去别人来卡今年难得的机会哦，吼，因咱数量哦，愈来愈减少。啊，我咧烦恼讲，到时若无买到，是无听到的人嘞。啊，到时若佫甲我讲，就算我无买到呢，那就没有办法了哈。所以咱若是那边有听到的人，用早卡咧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来，
0: 嗨，你好，你好。
5: 秀山，你好，我咱
0: 什么归属吗？嘿，
5: 萍水相逢的人，
0: 你是得几位啊？啊？
5: 我老的。
0: 哦，你讲要听什么歌？啊，你有点过啊啦？你有点过啊？别三个点啊啦？你有点漂亮之路过啊啦？哈，好，谢谢你，好嘞，谢谢。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你要秀爽、
0: 啊、我秀爽你好呢
7: 我要订油
0: 好来接接接接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我要订油
0: 好来接接哦一线再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2: 我咧买两罐油嘞。
0: 没，一周啦，一周两罐掉啦。来，姐姐哦。哎，我是陈丽慧，你好，喂，你好。
8: 你好，小姐你好，我要点那个漂亮漂亮之路。
0: 不要不要，这个刚点过而已，不要嘿，不要这首歌嘿，王八秀嘿。
8: 王八秀啊。
0: 哎。你是许小姐、许大姐吗？
8: 对，杨梅的，杨梅的。
0: 不要了，这首歌刚放过而已啦。
8: 我放过。
0: 我把秀瓜这首歌刚点过而已嘿。
8: 那我点了，我怎能离开你？
0: 好，好，等下改天安排啦。好，好，谢谢，好，再见，拜拜。人点歌你卖点，大家啊，宠物的歌呢这样不好了哈，麻烦你哈。来，今晚来要跟恁点油的，咱那边来要跟恁点橄榄油的，较紧的哦。我拢讲过，咱的是750cc。外口面的是500cc 不一样的，那么当然咱的一定会比人家小，而且咱是100%纯度，纯的真正是天德瑞橄榄油，所以咱的那边你阿别乖人，阿咱要送我亲戚朋友呢，咱家己食拢介好。来，你好，你好，
9: 喂，是啥嘿？
0: 还是
9: 好，我，
0: 嘿，
9: 大，
0: 你讲啥？
9: 我蔡小姐啦，
0: 嘿，什么故事吗？
9: 蔡大姐啦，
0: 嘿，什么故事？
9: 嘿，定一首歌，传统
0: 你是要点歌呢啦？你唔得讲啊对啊，定一首歌，你是要点歌？
9: 好啦，为何去骗我啦？
0: 好好，我是传丽和你好，嗨，
10: 两组本人，
0: 好来来，请姐来上线接进来，嗨，谢谢，感谢你好，谢谢，来，我是传丽和你好，
10: 喂，你好，我要干奶油，
0: 哎，接进哦，嗨，谢谢。好了，今麦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咱们跟恁订阅好朋友呢，今麦当个卡了哈。咱们现在可以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哎，谢谢。若是讲哦，咱们那边要点歌哦，恁家的歌名讲个清楚，唔要讲到哩哩啦啦，啊，甚至个歌名佮讲唔对，我就无法度吹哦哈。那么咱今麦先我到位来讲到气象一条，那要点哎，要跟恁订阅好朋友呢，今麦落当卡了吧哈，来谢谢。
1: 是咱这雨吼，也是个继续热啊，热伫倒，热伫山区，热伫东部啊。来啊，各位提示，就是我们东部啊，咱华莲、宜兰、台东啊，
0: 也山区。等一下哈，对不起哦，抱歉哈，因为电话一直来来。我秀爽，你好，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11: 加油！
0: 啊，又来接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2: 哎，爸爸点油。
0: 好，来，我先接接，好，谢谢。来，我是陈丽文，你好。
12: 你好。
0: 是，你好。
12: 秀山那边吗？
0: 对对对对，你好。
12: 好、哦，那个
0: 橄榄油。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咱今麦刷电话面摸刷呢，咱来卡袂记白好便利，咱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0700688888。
0: 阿伯四个八，唔好讲卡唔掉去哦哈。啊，咱今麦电话，今麦是线会通哦，咱那边的当个卡咧。啊，来今麦先我，这个电话又来，等我下来，先接电话下，待会等一下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嗨，
13: 小姐，点歌。
0: 哦，咱这几位。
13: 啊、哦，我是大村的张小姐，
0: 石
13: 太太，石太太，我石太太的对吧？
0: 你听什么歌嘿？
13: 我要听秀白的海花江惠琴的。
0: 好，大南宝，谢谢你哈。来，要点歌嘛，不要紧哦，会当卡你吧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4: 你几座？
0: 几座来接接？阿姨，我靠，接接哦，来，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呢。咱的好朋友，咱今麦电话通啊，电话可以打进来了哈。所以咱要给咱订油的人，要给咱加油，要加码的人，会当卡你吧哦。来，你好，你好。
15: 喂，是吗？我点歌。
0: 咱这几位嘿。
15: 我蔡顺。
0: 啊？
15: 姓罗，蔡顺姓罗。
0: 要听什么歌来嘿？较紧的啦，要听什么歌？
15: 爱秀好家长。
0: 好，等你安排。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6: 喂，他不要油。
0: 好，来，邓姐来，接接二线，接接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5: 喂。
0: 徐立和，你好。请讲话，有听到？
15: 哦，
0: 嘿，大家接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三线，那你好，你好，
15: 喂，
0: 是。

0: 哎，你好，你好。
1: 你是？
0: 我姓啥的？哎，我姓啥的？
1: 我来加葱一包，那个。
0: 加点油，我来接这线哦。哎，谢谢。好啦，要点歌先听一下哈，咱的好朋友，因为大家在点歌哦，安尼讲个袂清楚安尼啦，你嘛拜托，要点歌你就先想好，要点什么歌，啊，不要点重复的就好了哈。来，如果是要订阅的人，会当卡入来哦。啊，咱拄只耽误，对不起哦。气象公布完整，给我耽误讲者来。啊，即马电话通，若要卡入来，当卡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继续卡，继续卡来，即马耽误个完整者，讲个完整来气象哦，谢谢。
2: 是啊，来个贵提取哈、哦！哎呀，咱这两天也是落雨哈，啊，尤其伫这啊，咱这南投、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啊，所以讲会当看到就是西平这哈，按这个基隆到高雄哦，西半部未落雨，但其他所在会落哈、哦，因为咱吹东风加西南风，所以伫山区开落雨。到什么时阵雨水减少？应该是伫礼拜下晡以后啊，水气开始减少啊，所以咱山区的边仔溪水有局部性大雨哦。温度吼，伫落雨的所在应该是22度到28度，其他所在应该是26度到32度啊。南部较热，还可以补充水分。山区的朋友要注意安全。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算给你买。
0: 哎，嗯，谢谢。相信这边来。哦，那边可能电邮，即马电话会通，会当继续看下来。我是说，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是。
4: 我要点歌。
0: 点歌排不下了，对不起哈，谢谢你，还谢谢。啊、我即马来个曝光啊，谢谢。

0: 是最秀美的海湾。那么这是江慧说，请问喜人就是张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好，
1: 你好，我刚好喂。
0: 哦，恰过来
1: 了。我吃橄榄油啊，卫生拢好啊。
0: 哎呦，
1: 喂，本来吃那瑞恩菌哦，大刚刚爱吃，今麦拢免啦。
0: 本来吃油啊，今麦免啦呢。卫生对了呢，哇。好，大姐，阿就跟咱倒小杯呢。好，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小姐，我今天收到橄榄油了。
0: 你吃了好不？
2: 好啊，你自从卖到现在，我每次都买呢。
0: 你吃了那好呢？
2: 吃的我都早上空腹，我也跟你一样。
0: 你吃了那好，吃了
2: 肠胃很好，
0: 肠胃很好。好，大嫂，那你要继续看呢。好，感谢阿家人多些本哈。好，谢谢。来，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阮拢是大罐的，750cc 的，1980块，咱无甲你起价，同款的介绍哦吼。啊，咱要关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
3: 大准点讲，
0: 谢谢。
1: 哎，橄榄油，
0: 好，谢，来接电线哦。哎，谢谢。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我今天嘛是相关的，要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跟咱讲的，吃橄榄油安那好哦，吼。我就会送我咱的好朋友来跟咱讲好话，咱就送脚踏板。那么咱的好朋友看下讲重点哈，看你是吃咱的橄榄油吃个安那好，大家吃好拢无同款呢，唔是干那炒，唔是干那拌菜，唔是干那拌面呢，大家拢吃到真是有够丰富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要起来跟咱讲好话，人即卖当卡入来哦。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是要跟订阅人诶，阿伯，即马开始，要加码的人会当卡里边哈，要加码赶快的哦，来谢谢。谢传立哥你好，
4: 你好，这是在了对，
0: 赶快无起给，无跟你去啦，来接电，好谢谢，来我是传立哥你好，传立哥你好，我靠麦接，我靠麦接电话，你讲哪嘿？
4: 我食橄榄牛拢泡牛奶啦。
0: 啊，你讲啥？橄榄油泡牛奶哦？
4: 嘿，我拢泡牛奶吼。
0: 哦，产品我不接，你敢泡牛奶啊？接了好无？
4: 未歹，啊，我跟你讲，含便便吼，迄卫生纸拢未夹
0: 哦。哦，是哦，所以你改变嘛，改顺就对了
4: 吼。对，特工的啦。
0: 哦，橄榄油泡牛奶，哇，好棒嘞！一线接接啦，一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对不起，来我宣传，你好，你好。来，咱个电话卡哈，咱个卡有，咱外口暂时卖接电话啦，外面不要接电话啦哈。我现在在接电话，所以外面不要接的。你好，你好。
5: 哎，
0: 安娜，拿就会记的，你拿就关起来啦，上你拿就会记呀，来，我宣传，你好，你好，嘿。
6: 宣传呢？
0: 是，请讲起来。
6: 我这里烤地油就好。
0: 不是啦，那是烤地油。
6: 无啦，橄榄油啦。
0: 讲我对啦，我那是橄榄油啦。
6: 食到讲唔对。
0: 我是橄榄油，唔是迄啦。
6: 你讲是秀山，你讲是秀山。
0: 是啦，你都讲唔对去，我是橄榄油啦，嘿啦。
6: 对啦，我都讲了唔对啦，
0: 太衰啦。食了那好，请讲起来。
6: 食了食好啦，我本来吼放西拢放未，拢放无放，我一再随个叫哦，啊，就随今仔就放两盖。
0: 哦，是排便啊你。
6: 下床接好。
0: 好好，来接一线接接来，嗨，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秀嫂你好。
0: 还是你好。
7: 我加码一组，你唔免上我脚踏板。
0: 好来加码来二线接接来，嗨，好谢谢。来我秀嫂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上公。

0: 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1: 大准你讲，
0: 麻烦咱的物件讲个对，哦，你唔好讲我秀山讲去别人的名气，然后爱讲我健康哈。来，你好，你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
0: 是你好，拿出耳机，拿出耳机，
2: 讲我只感染你哦。
0: 回来，三片我不接嘿，安娜，
2: 我那个遐久啊吼，早噶我管恁家爱食吼，啊食三工尔，我在街头在食，啊食三工尔，干嘛还少了多好啊？
0: 本来会少啊，今麦袂少安尼哦。
2: 嘿，好，哦、我半暝都少噶哦。
0: 啊，即
2: 我听伊讲啊，我甲管来食，啊我即在食吼，拢含那个。
0: 来来，伊上个跟我比来，三千只只，因为别当讲上富吼。来，对不起哦，咱到这为止就好，因为我惊广告时间超过来。你好，你好。
3: 小姐，我要跟你讲吼。
0: 系是。
3: 我拢食你的物件，跟你买物件，啊，要帮拜托你给我送一个脚踏板，这样有咧赏赏一组来啦。
0: 唔是啦，你若安尼，大家拢成立安尼啊，我是变啊赏，这是游戏，这是游戏规则，先生。
3: 啊，我是啦，今晚宣布。
0: 来接接，先来接接，来先嘿，来好，谢谢。那我是小李哥，你好。如果那是大家拢是安尼，我是变啊赏，我够有遐尼啊济吗？这拢是我家己出钱的呢，所以当然啦，咱有咱的咱的游戏规则吼。来，李哥你好。来，咱个订个卡，咱个好比你的卡也拜托加亮一下哈。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4: 对吧？
0: 嘿，哇塞，你来就滴滴叫啦。
4: 我下面卡在有中。
0: 今嘛来无得上了，来今嘛上完了呢嘿，拍摄哈。
4: 啊，我那边卡。
0: 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嘿。
5: 诶，我要订一组油。
0: 好，来接接三千接接来嘿。好，谢谢。那边跟咱订阅人，今嘛落单卡里边哦，咱的好朋友，唔是你跟我买一罐的产品，啊，我得。什么都要送给你，没有这样子哈。来，李二你好。
6: 喂。
0: 是，我是爽，你好。
6: 喂。
0: 有听到？
6: 你好。
0: 哎、欸，你好，什么贵属吗？
6: 阿里比沙喂。
0: 买橄榄油，来，我先个接招。嗨。好嘞，谢谢。来，那你好朋友，忙过你有跟我买产品，我得一定爱送你，安尼对别人不公平哈。来，李二你好。
7: 啊，就是我就问一下吼。
0: 嘿。
7: 我顶回乖吼。放到现在
0: 三档那三档都不要紧三档啦、啊、三档不要紧
7: 好啦
0: 三档不要紧听
7: 不、哦、我习惯放在壁主要说我不知道
0: 没啦三档不要紧啦、
7: 哦哦哦、我紧哦还可以喝吗
0: 可以啦一档一档、
7: 啊、
0: 好谢谢来李哥你好
8: 喂我要订那个橄榄油订两组
0: 两组好来哦先接着哦嗨好谢谢李哥你好，
9: 哎，小丽，哎，
0: 秀爽秀爽嘿，
9: 秀爽呀，
0: 嘿是，
9: 好啊，等你，
0: 我来，来接接顺线哦，来即马，咱的电话呢拢满线，咱的好朋友你也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即马先我大屋工人姐，生活常识姐来，啊，咱电话我即马一线会通，会当继续看哈，来谢谢你。
1: 是啊，咱诈骗最近股票咧飙吼，所以讲诈骗个甲各位提醒。
0: 等一下，大雾，你刚才说你有被那个盗用猎户，
1: 嘿，这是真是什么拢有哦，吼、嗯，你看，咱是不是啊？这投资真好，哦，黄金真好赚，这个虚拟货币啊，甚至讲我想我大夫我的信用卡都落红盗刷，
0: 大雾被盗刷哦，有被盗刷，
1: 那我也不好把人用，所以讲这里被。刁工要骗你的钱的人吼，无所不在，也想尽办法吼骗你手头的钱。所以讲，今年这时机哦较乱。哦哟，你看股票真好谈的了，做这样的事，哎，
0: 先假套路，今年要去升股票，这样不对哦。
1: 借钱来升股票，啊，你敢不是家己操作？不是，别人帮你操作，安尼危险。自己的钱自己来操作，甚至我做些假投资啊，来你加入咱这社团哦，咱作为来买，结果咧钱交某一个人，结果咧钱拢往骗骗走。真的，最近的这个每一天哦，伫台湾每一天几啊亿往骗走的哦。
0: 是啊，我阁讲，从我阁讲一摆哦吼，甲我买产品的人有介济，啊，我要上这脚踏板哦，我有我的游戏，我有游戏规则的是讲。有起来讲好话，咱就送互你。啊，你若是你袂当讲，我拢甲你买，你有登记，袂当安尼就甲我讨，安尼对别人无公平。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让我为难，卖我为难啦吼。而且这拢是我家己开钱买，所以我当然我游戏规则啊吼。啊，你袂当讲啊，我都甲你买偌济都偌济， 拜托您不要讲这句话。您买产品嘛是为了要吃健康道，对不对？
1: 是。
0: 您买产品就是你开钱，搁要减买健康。你有吃了健康无？有啊。你不是讲跟我捧场呢？我不爱往捧场哦，哈。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0: 秀传呀。
0: 嘿，是我秀传你好嘿。
10: 嗯。
0: 加工的啦。
10: 嗯。一路有啊，三十多个。
0: 好，稍等，稍等，来接接上线，接接哦。来哟、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买咱的产品，就是你表示你要嚼健康，你要顾身体，唔好跟我讲，唔好讲要跟我捧场，不要这样子讲哦，哈。安尼我哦受冻未起啦，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唔忙去讲啊，我给你买做些产品，你无通送我一个脚踏板，唔好讲这句话。安尼我承受不起呢，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不要为难我哈。来，咱今晚先我道歉乖哦。人景情深，要跟咱订阅人继续看，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掌声鼓励。能尽情深，这个是等一下，这个是谁唱的？我忘记了。
1: 林良的
0: 是曲，林良的是曲，杜嘉熙。
1: 大福全。
0: 嗨，谢谢。
1: 谢谢。
0: 丁勇你好。
2: 谢谢
0: 哦。嘿西。
2: 我集中。
0: 好了，集中了。来，接电话，我接，谢谢。

0: 咧卖啥物呢？咧促销什么？哎、欸，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有食到的人拢知影啦吼。咱拢爱食好油呢，唔好讲啊，我拢买了一罐两三百块的，当然无同款呢。哦，讲这油吼，人讲一分，买啥物物件拢同款，一分钱一分货，啥物绝对是无好货吼。那么咱有这纯度，有大概一百趴，咱才敢跟你讲会当啉呢。就是不饱和脂肪油，这当啉哦吼。
1: 你来秀片啊！
0: 哎，我秀出来了呢嘿。
1: 我要开定油。
0: 好、哦，来直接来先接掉，嗨，谢谢。来哟、哦，咱今麦我咧讲的时阵，你也当继续卡，继续卡，咱今麦电话也通啊吼。所以呢，我拢希望好朋友拢食有健康。啊，你唔好跟我讲话啊，秀出你跟我买产品哦。这个温情介大，这个不要讲这句话，我承受不起哈。茫茫讲要搞我旁听，唔好。恁买产品就是要食健康，咱买好油就是要食好油，就是要食健康诶。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那是我有送物件来，我咧送物件时阵，我拢是有游戏规则，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哈。来，那么咱即摆来讲有啥物咧？假设来注意啥？糖尿病、糖尿病人，你敢知？迄天有医学报道报出来哦。糖尿病人呢，不只是你要注意的血糖呢，讲即马无讲糖尿病，因为发生了啥心脏衰竭比例比别人高84%，甚至心脏衰竭死亡率嘛介高，高咪个25%吼。所以可见呢，咱避开讲起来就是咱糖尿病，伊另外一个名叫什么病？叫做心血管病，心脏血管的吼。所以咱有糖尿病人要特别注意哦。来，稍等一下哈，好。
2: 哦，秀传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要买那个橄榄油。
0: 哎，接掉哈，邓姐，等一下，先生，等一下，我靠近哈，谢谢你。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啊，那你好朋友来要跟咱订油的人，今麦电话通啊，一旦卡来，0800
3: 469469。
0: 哎，谢谢，来请大夫讲解哦，来谢谢你。
3: 是咱糖分三高啊，咱糖分高的比较注意，那是长时间拢高啊，咱足高的机会有形成糖尿病。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跌跌了就无得长期，没有办法根治。对对，家里一世人，伊是慢性病，慢性病都没有办法根治，吼、哦，骨质疏松嘛无得根治，吼、哦，这是一个较目前的医学就是安尼，啊，未来难说。所以讲，什么病要加注意？哦，咱有年岁啊，大颗哦，家族遗传这部分啊，吼。啊，另外就是咱食食较无正常，食较紧，拢较晚三顿无定时间食，较无用压力大，困眠，拢大概拢困无饱，无爱运动，久坐久站啊，水啉伤少，以外，咱到底要安怎来保养？咱来加注意就是这個，到底要安怎保养？哦，咱再讲这种高风险族群嘛。啊，我就无法度，我的生活就是遮辛苦。比如讲，有这个喙齿无好的长辈，牙齿就不好。啊，我就无喙齿，你叫我食啥？对吧？啊，我这样啉的啊。啊，无法度食饭，我连卖讲这个饭啦吼。哦，我这买吼买食吞的，对不对？所以无法度啊，这无喙齿，所以讲喙齿好啊歹，甲咱这糖分、身体血糖有关，有没有？有哦。啊，来有已经有这糖分的人啊，咱喙齿较无好的人怎么办？啉牛奶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你也知道。啉这牛奶粉，唔是讲啉落去血糖袂加，伊是加较慢，起来的比较慢哦。所以讲你卖啉遐多，卖啉遮凶。啊，有一个这个阿姨就卡来讲，啊，唔是讲这糖尿病牛奶粉啉落去血糖就无问题吗？唔是，伊嘛是有一部分的这糖。但是伊就慢就慢，吼、哦，比较不会那么快，吼、哦。啊，咧喙齿无好人，啊，我无多补啦，我咧无多食饭，我尽量食糜甲食面，啊，咧甲你建议，吼、哦，咱这糜放较冷，哦，啊，卖一睏啊食伤多，哦，这很重要哈，咱得卖食遐多，卖遮烧咧食，哦，但较冷诶，因为较冷诶饭甲糜吼，食起咱得把倒掉，血糖咧起来速度嘛较慢，哦，长辈要多注意。另外，咱这糖尿病有信号，用器官来发信号给你知。比如讲皮肤，黑鸡皮就是有这里关在家乌暗棍啊啦，手脚哈，在这些地方，甚至讲在旧年资料有看到，这个糖尿病买用斑哦，皮肤的斑点的这个方式，给你这个主人知讲哦，原来你有糖分的问题。其他包括咱这腰子卡的水肿啦、目睭的雾雾啊，安尼行为更有问题，越来越明显，会烧、会喘，这心跳哦较紧啊，这相关的这种信号拢出来。

0: 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哈，拢是用安尼方式，互你的主人知。一旦发现，咱赶紧互医生来检查、抽血检查。啊，若是有诶话，就爱乖乖食药啊。所以讲，咱每一顿爱保持个原则，即原则就是讲，咱一顿吼，就是一半爱有青菜，啊，一半青菜就是要补充纤维质。啊，搁即25%四分之是即肉。啊，四分之是咱这个饭，还是麻，还是米，吼，就量较少了，吼，就是要尽量的减少，所以要甲各位这个要保养的朋友啊，咱要食好营养啊，咱搁爱控制咱这张嘴哦。
1: 阿姨来，谢谢，来这个来，谢谢，你好，你好。
2: 喂，有请坐下啊。
1: 谢谢，嘿，你好，你好。
2: 对，啊，我要要一桌。
1: 一桌你来，好来，橄榄油你来，上线就接哦，嗨，谢谢。来，即马电话通爱当卡里来哦，当然咯、哦，咱你会变得了慢性病人咧。咱定讲过，啊，你就是爱强势，为着什么？为着无爱病变。啊，你若要病变咧，当然你就当凊彩食啊。比如讲有糖尿病人，爱食面的人，你若食落去，真的血糖一定会压悬，100%一定压悬吼。你敢知道？咱即马目前咧，有人竟然食饭食个大颗，食饭变大颗，即、这个人爱食两碗饭，然后呢，食起来不只是大颗，一个啥？火力尿、三酸甘油管、个糖尿病。哈，伊达等我讲两碗饭哦，那也呢？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它是淀粉的物件吼，所以咱你喝冰咱食是有来注意，就是讲你有糖尿病人，免食超过一碗饭以上，上个是食半碗饭，安尼比较比较安全哦。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呢，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
0: 并发症。
1: 哎，谢谢，弟兄你好，嗨。哎，
2: 我嘛哎，一组橄榄油。
1: 欢迎啊，邓姐来接接我，好接接来，谢谢。来，我是弟兄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喂，你好，想听到一个。
1: 小姐，你刚才电话也去边啊呼呼叫啊，嘿呀、
3: 啊。
1: 你电话安尼讲，会讲迄个声会讲差掉来。
3: 啊好，即卖无啊。
1: 嘿，来你讲嘿。
3: 哦，你那讲有糖尿啦吼。
1: 嘿。
3: 啊，健康啊，一个康水拢高得好
1: 啊。哦，我咧袂使呢，来爱去看医生，我来三线开就接来，啊，我来个报关下来。

いくら馴染んだ水でも年頃の娘のいる左妻住みにくうございます。浮き名を流した昔もありましたが、 あの人私

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0: 哎，你来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on it, baby. I got a moment on me, baby. I got a moment.

0: 有亲切。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娱乐陈黑，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过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服务啊呢。
1: 对，
0: 天气袂歹啦吼。
1: 嗯，
0: 嘿啦。
1: 今日感觉袂歹，因为今日迄个冷气正常啊。
0: 哦，正常啊。
1: 吼，无拢电风呼呼叫我要吵死啊咧。
0: 电风头吹差不多要几个月。
1: 一个月个。
0: 系啊，
1: 系啊。
0: 当他听到电风声吼，
1: 呼呼叫安尼。
0: 啊，电风
1: 呼呼叫。
0: 电风个熬诶。
1: 熬无熬就就会输来，都反正都安尼呼呼叫。啊，是讲都熬啊，带呼呼叫。
0: 迄款电风都断掉啊啦。啊！这电台有驻门报纸嘛？啊！你驻门看几部，伊拢会送电风给你嘛？
1: 伊咱电台报纸侪咧，
0: 对啊，
1: 几页报咧吼。
0: 你都听讲，我要滴电风，伊就拢送电风给你嘛。
1: 啊，一般是拢安尼啦，你若先预付一年的哦，啊，也送两个月啦。
0: 哦，对啦。
1: 啊，是你要送迄精品安尼啦。
0: 对啦。
1: 伊会好咧，啊有，我那有送电风啦。
0: 啊，不要电风，
1: 啊电风送当然有较轻啦，有较迄个，但是咱都会无定咧用，啊会用的就好啦。啊，这已经是想变成古董啊啦。嘿
0: 啊，
1: 迄个拍档古虾，嘿，你听无？
0: 有些吹吹叫啦，
1: 未忘未淡的安尼啦。哎呀，你发懵咧就起起叫啊，啊就叫敢那规大叫要落去安尼。
0: 因为大家看迄个日子吼，迄日子看落会爽吼。
1: 啊呐，
0: 内底当嫁娶啦，啊，从啥啦，有诶有啊，真好。啊，搁过几外月都要食肉粽呢。
1: 对啊，
0: 家庭。无你这粽，
1: 哪不食？
0: 不食吼，面又讲唔愿放啦，有影呢。
1: 嗯。
0: 即马搁会了还会冷咧。
1: 嗯。
0: 系啊。
1: 一摆落雨，一摆热啦。
0: 嘿啦，
1: 这温度拢开始吼有较悬啦，啊，而且这日头吼，日嘛较长啊，
0: 较长。
1: 嗯，以前啊五点外吼，
0: 暝较短啦。
1: 对，五点就差不多暗开始暗啊嘞。
0: 起码
1: 五点六点啊个光影呀。
0: 你那个讲更免讲嘛热，你那呢心平气和，心清自然凉。
1: 还是讲退休啊，食饱营养无代志做啦。你若像人爱做事的，创业用，
0: 对
1: 唔咧？
0: 咱来电台主持节目，那看到讲啊，明仔咱嫁娶吼，咱讲讲一个好话哩。
1: 好，
0: 在主家人天安排啦，亲像天星伴天涯啦，明年天顶互恁大发财啦，福禄寿喜对你来。
1: 吼
0: 吼吼！当即声都，都快活啦。
1: 嘿，
0: 甘蔗双头甜，两边拢无相偏。一边加一个查某囝，啊，一边加一个后生。
1: 对啦。
0: 安尼你听有？
1: 嗯。
0: 带来就一个查某囝嘛。
1: 啊，囝婿的伴主嘛。
0: 啊，赚一个后生嘛。
1: 系啊。
0: 啊，后生啊，用招中间话，啊顺咩鱼啊？即马敢若较无咧用招哦。
1: 今晚不是招啦，今晚就恭喜哦，恭喜哦，你娶新妇啊，不，无啦，你嫁后生啦，嫁后生。

0: 生啦。唔是咧嫁查囝啦，啊，人啊咧娶，迄个家，迄个亲家亲母恭喜。啊，这以前啦，查甫咧结婚咯嘛，讲哎呦，恁后生结婚吼，啊恭喜恭喜，啊怎啊咧娶新妇啊咧？啊今嘛唔是啊，啊亲家就讲啊。人诶，朋友、亲戚、朋友来咧讲啊，恭喜恭喜！伊讲，哎呦，恭喜你娶新妇哦！伊讲，无啦，你嫁查嫁后生啦，嫁后生啦！哈哈哈哈哈，真趣味哦，真诶人！因为即马拢生一个啦，啊，无得两个啦。啊，即马一般啦，讲到啦娶某吼，拢差不多拢去伫查某迄边较济啦，系啦。啊，即卖人想较开啦，反正对啦，
1: 就是像往期啊，有六个姊妹啊嘛，
0: 嗯，
1: 咩六个饼吼，
0: 嗯，
1: 都从那个
0: 拖登来
1: 啦，
0: 哦，足简单的呀，足俗的呀，
1: 我大伯咧吼，都爱个高，个爱包利四万呐，啊，因老母高义啊，
0: 欢乐噶，
1: 去问因大姐，看门啊呢。咱就早嫁给人，
0: 得个包，
1: 得个
0: 聘金给人啊！
1: 按大姐讲，哎，你跟你讲笑啦，你是金牛山，
0: 系
1: 啊，
0: 嗯，系
1: 啊，
0: 你那好，伊去惊到你都，
1: 有啊，
0: 系啊，二四万才得换个，你一个贴三十个班，
1: 人来娶某，咱讲讲好话，
0: 嗯，
1: 哦，你唔能像张咧，一白白去讲话，哇，这个风吧，这大盘哦，
0: 嗯。
1: 啊，这家孙吼，
0: 阿伯做老母，啊，
1: 去做老母，哎，我讲嘞，费了吼，全压起来，哎呀，
0: 应该无遐白目个啦。
1: 人来娶某人讲，哎呀，在主家人天安排啊，亲像天星咧判天界，满年天顶搁大发财，福禄喜寿拢总来，
0: 嗯，
1: 哦。啊，甘蔗上头甜，两边拢无相偏。哦，一方面加一个查某婴，啊，一个方面佫加一个后生。
0: 嗯，
1: 哦，
0: 对啦。
1: 哦，啊，主人家听人痛个，啊，
0: 嗯，
1: 真好。
0: 对啊。
1: 啊，红包佫安尼流落来吼，啊，佫较好啊，就对啦。
0: 其实今嘛，即是大人拢足开化的。少年的啦，结婚吼，啊，不管因只要因呐安尼好啊过生活就 OK 啦，也袂去讲啊安尼什么这个问题一大堆安尼，因为即卖拢个人带个人嘛，是迄个老的个家己带啊，少年家己
1: 带，
0: 系啊，安尼都袂一寡有迄个纠纷呐。
1: 古早是拢有厝头。
0: 好啊，迄拢三合院啦，啊，都规个拢对你生骨十个嘛，拢大大做伙啊咧。啊，都开始轻婚啦。哎呦，啊，什么人有做啊？什么人无做啊？咧？
1: 啊，即马就娶吼，个人搬住个中间吼，
0: 嗯，
1: 有年啊，这才倒转来吼，
0: 系啦，
1: 太亲啦，
0: 系啦。
1: 嘿，你无听讲，远远就太过哦，
0: 好，
1: 啊，那近近就食过菜哦，安怎讲呢？远远那倒转来，哇，太过。
0: 什么是鬼车啊？
1: 鬼车啊，就是近近啊吼，
0: 哎，
1: 都人咧拍过迄鬼车啊，
0: 迄个锤啊，
1: 哎锤啊，
0: 哦，
1: 嗯嗯，食鬼吧，啊近近就食鬼锤啦，
0: 哦，差只多哦，
1: 哎呀，
0: 哦，
1: 你搬较远，倒转来欢喜噶，
0: 亲哦，
1: 啊，住咧隔壁，聊聊啊。最准备好就无当，
0: 小宽台，
1: 小宽台啊，
0: 都食鸡锤啊，你哦，
1: 对啊，
0: 穿鸡锤咧等啊咧，锤啊，
1: 咱都要讲讲好话吼，
0: 嗯，
1: 那像我拄只安尼讲起安尼，安尼讲落去哇，人家听落个样一爽，
0: 一直好袂提安尼，
1: 啊爽了后，再想哎呦，啊你讲好啊啦，讲了真好听，不过你红包啊袂提呢，
0: 哦，
1: 啊。
0: 讲好话就搁摕红包哦，
1: 红包上重点
0: 哦，是哦，
1: 诶，食红，
0: 哎，
1: 哦，啊，
0: 都系出头人，
1: 嘿，即系出头人，哎呀，
0: 安尼嘛就句好话哦，
1: 对啦，啊，无伊讲啊，嘴到全破啊，煞未记摕红包咧，
0: 哎，好，
1: 哎，
0: 嗯，
1: 人边啊人就讲诶，较差不多，
0: 嗯，
1: 红包先摕出来哈，
0: 嗯，
1: 卖我底下提， 好。

0: 波，
1: 算主人家爱传迄个红包的，对吧？
0: 啊，对 对, 對。
1: 人若讲好话，就爱传一个红包。哦、啊那啊那像迄白目的讲的，讲的迄个白目的。
0: 哦，红包这大盘哦，后摆有恁子孙哦，拢做老满。
1: 啊，恁唔得爱食鸡腿。穿一支鸡锤来喊嘛呢？
0: 哎，唔免穿鸡锤啦，干那迄，娶某迄四大人吼，
1: 嗯，
0: 迄个火啦就庆关起啊，对啊，
1: 嗯，所以这讲话吼，啊看什么场所啊呢？
0: 对啦，
1: 开玩笑还开玩笑，
0: 我丢啦，
1: 哦，
0: 来啦，李女士。甲所有的朋友吼，
1: 嗯，
0: 爱听一个什么海角幸福哟，
1: 嘿对，
0: 哦，这个歌七龙唱的吼，
1: 嗯，
0: 来，大家来个听一下。
2: 啊，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一着我。打一秒往一个树木，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丝，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0: 李律师交代这个歌吼，
1: 嗯，
0: 好听，海角信号啦，哎，
1: 嗯，
0: 过来迄个陈太太哦，讲今仔要听一个南部妹北部歌，
1: 对，
0: 再先来个放放呢，要开讲再来个开啦，
1: 好，
0: 哦，
1: 嗯，
0: 来好处理。

0: 个起码几十多两，生来的是小呀，我是老兵，你来向我求爱，我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即马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情？

0: 你领导啊，你也免开什么钱啊？
1: 嗯，
0: 啊，歌听了听了好爽。
1: 哦，刚才咧迄个演唱会啊咧。
0: 啊，你啊，你讲哎呀，这条歌，嘛我真爱听呢。
1: 嗯，
0: 啊，你就打电话入来，甲我讲你爱听什么歌，我有一个时间，你互你call in点歌。
1: 嗯，
0: 2999-8693。因为大家拢听阮的节目就知影啦，含下港的四季嘛，拢拢来选歌。
1: 咱这个网络我那有啦，听得到啦，系啊。
0: 嗯，
1: 啊，那有听到的朋友，大家到手播。
0: 哦，对啦。
1: 那我困未起的，叫伊加点听。
0: 走到美国，走到大陆，走到倒位哦。
1: 嗯。
0: 要听电台拢听有啦，例如台北啊，民本广播电台、一二台，你甲试咯。
1: 嗯，
0: 都你外国你冇当好听啦。
1: 啊，对啊。
0: 哎呀，
1: 听个多，听个多安尼。
0: 太发达了。
1: 嗯。
0: 哎呀，较早呐，讲地方性咧听吼。
1: 嗯。
0: 都当好听啦，冇当好你听个外国，即马有啊啦。
1: 啊，即马科技发达啦。哎呀，方便啊。
0: 哎呀。
1: 啊，即马吼，哪讲到出国去到买当。唔免到翕相片转来，你到视讯安尼都看得知啊。
0: 对啊。
1: 啊，但是翕一下相咧吼，较会通个啊讲安尼安尼。
0: 有一个怀念啦。
1: 系啊系啊。
0: 迄个王树贤有一个卡达车。
1: 嗯。
0: 哦，即卖要骑咧卡达车足紧啊！你有迄、那个有穿迄个什么？
1: 悠
0: 悠
1: 卡。
0: 悠
1: 悠
0: 卡。
1: 嗯。
0: 啊，路边有插喺黄色嘅。
1: 卡达车。
0: 卡达车，你个 B 啊，就个骑路。骑到啊！你骑到迄站的中间，你怎样甲锁迄站？
1: 嗯，
0: 哎、欸，伊电脑拢知影你，你想骑去什么人骑去拢知哦、喔。
1: 半点钟内底，敢那免钱啊？
0: 哎，对啦。
1: 哎啦，啊那超过半点钟，就要开始算钱
0: 啊。哎呀，对啊。
1: 哎呀，哎呀。
0: 哦，
1: 嗯，
0: 全部时间红星的永进国，
1: 红星的大光明公
0: 道，红星的五年阶段，
1: 够咱吉利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对。啊，够咱一季有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哦。啊，够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
0: 嗯，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哈、哦。啊，够咱这个芝麻肉甲鱼两类做成的蟹肉棒泥信，
0: 嗯，
1: 这只啊内底有10条，1800块，哎，啊这吼、哦、独立包装，方便要吃偌济吃偌济。啊，好食，
0: 好食啦！
1: 即马、啊、尤其是即个热天哦，啊，食安尼冰冰凉凉哦，哇，足爽口的安尼，嘿、嗯！啊，个有咱即、這个养生美啦吼，啊，个有无掺粉的笋肉酥，个有肉条，个有一口松，
0: 嗯，
1: 一口松的即个肉酥，即马有即新型的哦，甲做成安尼，敢那一块饼安尼吼。啊，一粒一嘴啊呢，啊入口即化。
0: 有的人无啥喙齿的无吼，
1: 嘿，
0: 要食吧，要补一补。
1: 补补法。
0: 啊，咱这个做个糖啊呢吼，
1: 嗯，
0: 一口松，啊你掏开就那个塌落去。
1: 足酥的
0: 啊。啊，因为啊这个肉酥，啊这个肉酥，啊肉酥有啥？有啥氨基酸？
1: 嗯，
0: 哦，搁两白质。
1: 对。
0: 啊，像肉条嘛是同款呐。
1: 嗯。
0: 猛吃，还有蛋白质的呢。对你身体拢尽量，
1: 嗯，
0: 总阮送你的物件吼，拢是
1: 好食，够有营养。
0: 对，那像讲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粒，哦，啊，个有咧虾红素，还有这个 EPA、DHA， 第一就讲对脑真好，对
1: 血管、
0: 血管，我那真好玩咧。
1: 嗯嗯，
0: 哦，送你的物件讲这种，未使下晒啦。
1: 这一盒清淡哦，啊你若往买两盒有送一盒，啊你若讲买咱的药品吼，加来加去那有4000块，吼啊咱都有这个
0: 一盒要送你，
1: 一盒要送你，
0: 哦
1: 啊是你要抵咱这个一口松啦，啊是要。

0: 迄、那个养生梅啦，无掺粉的笋肉酥肉条，啊是买即个海蜇头，海蜇头吼，即海蜇皮的头啦，
1: 哦，足好食，
0: 足好食的，即嘛凉拌的吼。
1: 啊，迄个日本迄个大粒蜜汁黑豆，
0: 特级大蜜汁黑豆，
1: 嘿，拢有啦。
0: 哎、欸，我足大客呢啦。
1: 问到江小姐了，
0: 嗯，
1: 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王淑贤这歌卡大车，轻松轻松啊，
0: 嗯，
1: 来个听一下。

0: 这个卡拉车哦，拿得不歹，那你装卡那卡拉车，敢那敢较好啦。啊，你伫个像特别市特别卡拉车吼，
1: 敢那迄红绿灯都足不方便嘞。
0: 不方便啊，有人哦，骑骑啊，坐来坐去中间吼，已经坏掉了。
1: 啊，唔过装卡吼，无迄青阳灯，你那迄弯弯吼嘛是，迄十字路口拢爱小心嘛。
0: 不管你开车，
1: 车少。
0: 啊桥多歹啦，又讲唔车啦，弄到啊弄啊细腻啦。
1: 对啦，
0: 你又看咩？我那咧厝诶，营业拢听啥？你知？
1: 听下，我就讲你诶。

0: 得坐个骑卡达车的。
1: 我拢听迄个交通电台啦，
0: 嘿，
1: 连袂只只车祸啦，
0: 嗯，
1: 啊连袂只烧龙啦，啊烧龙人后壁
0: 都带咧龙，
1: 袂当过中间哦，
0: 都塞车，
1: 摆个足长个安尼，大家错个起也要歪个呢。
0: 啊，无法度啊，啊都车祸啊，系啊，
1: 拢都在水里，
0: 嗯，
1: 哦，
0: 卖抢快啦。
1: 你迄个拜六礼拜中间，我咧厝个，那用我那个存咧交通电台安尼吼，
0: 嘿，
1: 哦，都会塞车啦，都会塞车。啊，我听个讲哇，这若要叫我塞车吼，我嘛袂爱塞，
0: 嗯，
1: 归来坐高铁个样，哎，
0: 啊，看你去什么所在啊？你若去这个观光所在，当然，迄坐高铁都不方便啊，
1: 嗯，
0: 哎呀。啊，你若开车就较方便啊，直接开到迄个所在啊。啊，你若无开车，要去观光所在吼，都爱看有诶。
1: 嗯。
0: 哦，譬如讲咱淡水，迄个什么？淡水
1: 渔人码头。
0: 渔人码头。
1: 哦。
0: 哦，即伊个坐到迄个红树林遐有迄个什么轻轨哦。
1: 嗯。
0: 啊嘿，啊轻轨直接坐去渔人码头、哦，方便呐、啊。啊，毋过就足塞车诶咧，
1: 嗯，
0: 系啊，啊，你著爱坐捷运，啊，去转迄个轻轨啊咧。
1: 淡水另外淡水啦，
0: 嗯，
1: 啊，迄、那个
0: 啊，淡水阁有迄个码头啊，
1: 嘿，啊，淡水阁有一个渡船头啦，
0: 渡船头，
1: 啊，什么渡船头，即吼，甲做一条迄个淡水甲八里诶啦，
0: 诶、欸，迄、那个大桥，
1: 哦，
0: 即嘛开通啊，
1: 开通啊啦，
0: 嗯，
1: 真方便，
0: 诶、欸，
1: 省头啊，一二十分咧。
0: 车程，
1: 哎呀、啊，啊，若要坐渡船的人，你就坐渡船啦。
0: 啊，你若是要佚佗的吼，你都爱坐船啦，坐船过八里一边啊，洗一洗洗，再个转来
1: 安尼
0: 啦。
1: 嘿啦，
0: 嗯，
1: 安、
0: 啊、尼、啊、就一工啊。
1: 对啦，
0: 嘿、嗯，啊，不过吼，假日人较济啦。
1: 并非啊，拢靠伫个渡船头边啊遐啦。
0: 嗯，
1: 第一家汤啊，我大卡咧。
0: 嘿，按算贵了，咪话搬转来。
1: 按算要。我甜满满安尼啦，系啦，
0: 甜满满就搬来去。
1: 我啊，看到李炳辉哦，再小个落去啦，
0: 加减嘛，
1: 系啦，
0: 系啦，
1: 嗯，
0: 哎，一百块算讲到，买，起码一百块买无啥物物件。
1: 酒也无看啦，
0: 嗯，
1: 啊，出来阿辉啊，叫弄一个骨头吼，安尼拢支安尼吼，
0: 嘿，暗江鳌龙，
1: 阿姨，我点啊都出来斗笨手啦，哦。伊即马算白暗的吼，啊咧顾目睛咩就对啦。哦，我听一个电台吼，一个叫做朱万辉啦，一个阿中啦，安尼主持节目啦吼。诶、嗯欸，我甲听起来，因咧目睭吼拢视障。
0: 嗯哼。
1: 啊，人嘛真骨力，拍拼伫咧主持节目啊。
0: 嘿。
1: 哎呀、
0: 啊。啊，讲了阁未歹
1: 啊。讲声音阁未歹哦。嘿
0: 啊嘿啊。
1: 嘿啊。
0: 算我那真好讲诶，
1: 对啊，
0: 嗯，
1: 啊，无如礼拜，什么老一点，什么礼拜咧拜神礼啦，
0: 呵呵啊，想错啊吧，
1: 多年安是讲了较正经，讲日本时代啊，阿飞伯啊的代志啦，
0: 嗯，
1: 啊，过来都迄个都讲查某有啊，哎呀，呀，即马电台拢一寡奇奇怪怪节目吼，啊，罔听啦。猛听啊，趣味就好啊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那要提产品的，才对家来啦。哦，
0: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询问。
1: 然后迄个血大哦，拱拱棍安尼，嘴大嘴阔嘴臭的哦，你都要紧来吃哦，无你即卖还生歹命的人真济哦，所以你吃咱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哦。较袂生得歹物啊！哦，渐渐啊，甲听一下。
2: 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毒邪。

0: 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顿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你莫想啊，这红青五年解毒丸，逐工安尼咧补，其实这项药是真好哦。这中医有咧讲哦，你这火那个病入去心的啦、肝的、脾的啦、肺部啦，甲咱这药剂哦。这拢无好，你知无？哎呀，放尿黄气气的，啊，放屎放未出来，顶骨壳安尼，大便啊顶骨壳。啊，有的人讲三天要来放一摆，一天最起码要放一摆，最少拢无要紧啦。你唔能讲三天就要放一摆，迄未使。哦，连么这身体内底落来生东生西啊。哦，红参五年解毒丸，就肠仔火啦，胃火大啦。啊，口臭啦，哦，这清肝佮兼解毒，这款哦真有效哦，你甲食你就知影，哦，他袂讲呢，一个火安尼滚滚滚，暗时啊困啊困袂起安尼，哦，红参五年解毒丸，即马差不多起价哦，
1: 嗯，
0: 有小人秃头一个哦，
1: 应该是秃后一批吧，
0: 哦、对对，
1: 嗯
0: 哼，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咱有一罐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的吼，
1: 嗯，
0: 伊有欧米伽十二，伊这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嗯，
0: 哦，啊，最主要有这个 EPA、DHA， 哦，
1: 嗯，
0: 哎，对咱的脑、甲咱的肺更哇，
1: 那有帮助哎。嗯，
0: 你看这冰天雪地的所在，那鱼啊会活，虾啊搁会底下咧活呢。
1: 嗯，
0: 啊，这就底下个啊，虾红素啊，磷虾油啊。
1: 嗯，
0: 哦，啊，松，这罐真价值咯。你唔能像阮嘴安尼念咪念咪，啊，这就虾啊啦，通山呢哦。嗯。
1: 迄萃取出来的成分都无同啊。
0: 冰天雪地内底，迄、那个鱼啊搁会活，迄、那个虾啊搁会活，你甲看卖啊。
1: 嗯。
0: 哦。啊，迄款成分来有 EPA、DHA 吼，对咱的脑、对咱的肺更拢真好。
1: 嗯，
0: 迄一粒偌济，你若有两双钱，一粒毛千来块啦。啊，你若买
1: 六十粒，嗯，
0: 两啊，啊够啊够你食。
1: 对啊，
0: 你若有两双钱，这买顿来食吼，是真好的物件啦。
1: 嗯，
0: 阮保护恁食物件拢真好啦。哦，唔是讲啊，你食落安尼就好啊，食落互你后摆有感觉。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那只白灵犀
1: 甲
0: 拖出来、
1: 嗯、
0: 白灵犀我那未甲歹听黄品莲所唱这个我唱真久我真好听
1: 嗯
0: 来哦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

0: 止痛、强筋骨，针对一寡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将打通筋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骨头吼、哦。大家那食老在中间，拢会安尼
1: 退化，
0: 起骨髓啦，
1: 嗯，
0: 要都退化啦。
1: 哎、
0: 欸，啊，你唔当无相信咯、喔，你想啊，我怎啊用用啊呢？
1: 啊，无咧生啊，无咧听。哎、
0: 欸，有一讲哎、欸，你这个人拢会衰退嘛？啊，衰退在中间，你会感觉真系条痛痛，啊，那还酸酸，啊，倒落眠床啊，无啥会快活咧。咱一体一体大吼。倒落眠床都会快活，哦，啊无倒落眠床阁袂快活，啊，连么只艰苦，连么艰苦了。
1: 啊，都倒啊，唔是徛啊，唔是坐啊，唔是啊。
0: 啊，你唔能靠讲迄个健保政府对咱真好，
1: 嗯，
0: 健保拖去，你著甲注射注射袂痛，啊，但隔几工咪是阁痛啦。
1: 这是暂时的。
0: 倒不如即马甲治本，唔能治标，哦，
1: 嗯，
0: 而且讲红青的养筋骨。你甲买顿来食，你绝对会饿落安尼。啊，你若买两罐，啊，我即个磷虾油一罐吼，会当食会教好你啦。
1: 嗯，
0: 伊这有 EPA、DHA， 过脑啦，过咱的血管嘛真好，两项教落食吼，买使教落咱红军的大光明啊，哦，教落食拢会使。
1: 嗯，
0: 哦，啊，找到江小姐，你去甲问者，伊会甲伊解说。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有一条广告文的，无眼花哦，
1: 无眼花，
0: 无啊多头讲的花哦，
1: 未讲话花啦，
0: 可能真歹款哦，
1: 听看卖就知。
0: 来个听者。

0: 绝对叫做无缘会啦。
1: 嗯，
0: 无法度人讲伊这会名的款。
1: 哦，
0: 诶，这会就被讲话哩。
1: 伊会甲你讲，伊生开甲水水水安尼
0: 尔，
1: 剩诶伊袂晓讲啊。
0: 好对啦。
1: 嗯，
0: 诶，啊，那咧少正诶朋友，你会记诶哦。
1: 广告。
0: 哦。
1: 嗯。
0: 那去医生馆创啥？你有看人安尼扫噶？
1: 轻轻叫安尼。
0: 啊，医生嘛是甲注射嘛，提药好食嘛，搁咧扫安尼。
1: 嗯。
0: 医生惊地扫啦，吐水塞吼，惊掠老啦。
1: 啊，这扫都上好好诶啊。
0: 啊，那扫要食倒一味呢？我们这边。玻璃面扫散，
1: 嗯，
0: 啊，无你细玻璃，然后扫了又派伊哦，啊，就靠腰啊，你，哦，
1: 嗯，
0: 煞变作讲，这天空来煞无雨啦，风寒啊，伫咧扫，啊，热天湿热啊嘛扫，
1: 食凉啊，食冷啊，食冰的啦，
0: 食
1: 甜的啦，系啊，食甜到生痰嘛，
0: 系啊，
1: 啊那食冰的食冷的哦，我啊气梗啊，未堪咩都扫啊，
0: 像我那食饱拢爱食一支鸡仔冰。
1: 嗯，
0: 对
1: 不？我看不止一支哦。
0: 哦，两支三支，会堪要吃那好紧，
1: 对
0: 不？
1: 嗯，当然，
0: 这
1: 个气功
0: 爱顾好，气功爱顾好。
1: 嗯，
0: 哦，较袂讲安尼，扫落个地方，哎，对你嘛真艰苦，别人听到佫比你较艰苦。
1: 系啊。
0: 当然有扫的人，你报一只，玻璃面扫扇，点找到康小姐，2999-8692，啊，你也买两罐哦。我那我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吼，来一盒60粒，我那要送给你。伊这有这个 EPA、DHA 吼，对脑、甲血管拢足好。迄种啊，迄血管呢，敢那不是头毛丝啊，一条一条安尼呢？迄嘛甲你通会过呢。从这款哦不得了啊！哦，会记讲然后要提咱的产品，这款就要教给你。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来，王昭君，王昭君。

0: 朋友选的歌吼，
1: 嗯，
0: 也好听啦，嗯，我时间超过遐久啊咧。
1: 还好啦，因为拢咱家己的时间。
0: 我的产品，你找到江小姐，我的产品足好，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 找到江小姐顺忙。
0: 台湾时间一点过四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布料更加膨胀。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拜。
1: 嗯，
0: 即马时间就要交代予恁啊。
1: 哦，考验时间。
0: 要选歌拢个卡入来。
1: 嗯。
0: 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小等我
0: 者。可以啊。哎呀，无去试咯。总开关啊，先啊拍开。哎。
2: 开声音未出。
0: 声音走未出。
2: 对。
0: 较紧个卡入来吼。
1: 来。
0: 嗯。
1: 我好我坐好好坐。
0: 嗯。
1: 系啊，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咱今嘛好起床啊、喔！起床咯！
0: 起床哦、喔！
1: 来，你好。
3: 嗨，今天我是你好。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你要听什么歌？
3: 午夜的灯塔。
1: 午夜的灯塔。
3: 哎，
1: 好好。
3: 谢谢。
1: OK。好，嗯。

0: 来，你好。
1: 阿孟琪啊，见到你哟。
0: 你好。
1: 我来点一个，北京流浪三千里。
0: 北京流浪三千里。好好。那个黄太太哦。好好。
1: 谢谢你。
0: 好。OK。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报一条哀愁的红舞桥。
0: 哀愁。
2: 哀愁的红舞桥。
0: 哀愁的红舞桥。好，啊，你倒位？
2: 谢谢。
0: 你倒位？
2: 我中和。
0: 中和贵姓？
2: 姓陈。
0: 陈哦。陈太太哈。
2: 陈女士。
0: 陈女士，好好。
2: 谢谢啦。
0: 好 ，OK。到了。哀愁的红舞桥，红舞桥。来。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呾就好好起来吼。系啊，因为咱这个时间就是可以时间，啊，所以要点歌的朋友，即马就好好起来。系啊，啊，无安尼哩哩答答吼。来，你好。
3: 阿嫂，我来了。
0: 来了，来了，报道。
3: 同学。
0: 报道成功。
3: 报道成功对。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真久无听圆圆球的休息吼。
0: 休息哦，
3: 来听圆圆球。
0: 我今日换迄个圆圆的。OK。无人要起来呢。这个时间吼，无多啦。拢是拄好人咧困的时间吼，所以有当时啊，那较好困的这时阵拢咧困。
4: 听啊，怎困呢？
0: 系啊，
4: 好啦，困
0: 去。困去都无多叫起来啊。
4: 叫啊。
0: 系啦。
4: 你来。总开关要甲关起来。
0: 好啊。
4: 好。
0: OK。
4: 这个顶个月算四月嘛。啊，那每天有个462件。诈骗呢？遐侪人
0: 利用骗，
4: 啊，干诈财头几亿了，千万，即卖上上好谈诈骗，
0: 用骗的咧，
4: 对吧？啊，那抓到，讲是倒转啊，钱来提掉啊，提袂掉咧。
0: 啊，早都拢洗掉伊啊。有诶，早都拢准备洗掉啊。所以即卖你若去户头，若要汇钱啦、领钱啦吼，柜台的人拢会甲你问讲，啊，这钱要创啥呢？伊若安尼较加薄咧，加问两句啊吼，对咱有好无歹啦。有当时啊，有诶向骗啊、戆戆啊，佫毋知。
4: 有诶手机啊，摕咧吼，迄会使买物件用手机啊呢，迄财产拢咧机啊呢。伊讲啊，无你哦，饲倒一粒就饲了，饲了钱就过啊啦。迄就叫创业啦。
0: 啊！你都卖乌白店吗？
4: 我想袂样呢。
0: 为什么这么多人方便？
4: 经过个462件呢？
0: 每天，每天有462件。
4: 啊，都四月，
0: 四月份。
4: 啊，你看，像中接了千万，
0: 每天
4: 好用呢。
0: 表示讲咱台湾人钱真多啦。
4: 有钱哦。
0: 嘿啦，钱真多啦。嘿啦。
4: 啊，钱真多贪啦，要搁贪个搁较侪钱啊！
0: 那像一个左人哦，伊就是伫咧网络看到讲免费赠送张忠谋自传，诶，即个脸书诶广告，伊就甲点入去啊，点入去吼。伊头啊，都拢无甲你拍亲囝啦，无招你投资创啥，像甲你开讲啊咧。啊，落尾吼，他叫你参加伊的迄个赖族群，吼啊，即个连到迄个，因为你点入去，伊爱有你的资料嘛，啊，你的资料伊就知影嘛，啊，知影伊就用叫你加入吧，啊，加入了，伊有即、這个。伊就知影讲，你这个人有咧投资，无咧投资安尼。啊，知影讲你有迄个兴趣投资的时阵哦，伊就叫你讲，啊，你加入阮的族群内底吼，阮有咧一挂迄个大家咧投资吼，迄个群主吼，啊，大家拢投资了袂歹，倒小报就对啦，算明白倒小报安尼啦。这个就完了， 加入去啊，加入去吼，开始甲安尼，一直一到甲即个互伊看，看讲哦，大家讲哦啊，郭建中即回赚偌济，啊，蒙市啊，即回赚几百万安尼，几十万安尼，看几万安尼，哦，爱看甲那心喵喵的，我那甲参加落去安尼，结果去我们骗1200万。欸干那为着讲要送一本迄个张忠谋的自传，张忠谋的自传，你去迄个租局、租店买，好你几百块吧？吼、哦，因为真久唔要买租啊，去买一本啊嘛，差不多好你
4: 几百块、
0: 几百块啊，系啊。啊，你伫个网络安尼讲，为着免费要红送一本张忠谋的自传，去我们骗1200万，真正是啊是，我嘛。这要甲上讲，这真正有要甲上讲呢。
4: 啊对哦，
0: 系啊，
4: 啊这是需要啊，
0: 对，系啊，这干来当用即句话来形容，讲三好加一好安尼啦。
4: 你看，诈骗集团、电视、电台、报纸，大家都看干呢。啊，结果你刚刚那要用骗你。
0: 我刚才手机的简讯吼。来，我拢甲看，那是讲哦，提醒讲咱爱拿迄手机的钱啦，啊是讲通知你有联络什么物件吼，啊你就甲看呢。啊，如果那讲，迄个讲啊，你有抽奖啦，啊你参加什么哦，恁抽诶什么许个吼，抽奖什么啊，点入面啦，爱讲爱你的资料什么，我都甲删掉啊。我宁可不要遐抽奖的物件啦。嘿呀、啊，啊，因为你点入爱有你的资料嘛，哦，你迄个脸书的迄个资料嘛，啊，所以，讲真，我家己脸书的迄个资料我嘛袂记哩啊，我的迄个什么号，迄个号码吼、哦，我嘛袂记哩啊，记太长了记袂掉，啊，所以我都无啥咧用啊，啊，我嘛无啥咧看迄个脸书，我拢是看迄个 YouTube。哦，啊，一挂迄个脸书我都无啥咧看，啊，即马哦，像安尼，你若讲有点着迄个简讯，人啊甲你传简讯，讲卜啊一条简讯入来，啊你甲看啦，感觉讲，即到啥物你抽奖有抽到，你有参加啥物吼，啊你，哦你是迄、那个，对一间的迄、那个，手机啊，吼、哦，他从中华电信啦、啊，还是讲台湾大哥大啦。哦，啊，有参加抽奖，啊，得什么物件？嘿，你那要滴你个点，啊，那唔滴你就卖点。啊，我是拢不爱点嘛，我那个点入看啦，爱我资料，我都给删掉。嗯嗯。系啊，因为我宁可不要那些东西呀、啊。
4: 冇迄个讲的啦。
0: 你归去家赌迄个什么？我的电话费卡好啦。嗯嗯。你和我抽个奖哦，不一定抽会到啊。我的资料个外泄吼、哦，我都不爱。系啊。
4: 啊，遐侪人咧共骗，啊，遐侪人咧用骗，
0: 系啊，
4: 啊，你要怪什么人？
0: 我是拢安尼想啦，我想讲吼，这表示讲咱台湾啊个足富裕诶，
4: 贪心诶人多，对
0: 无？我安尼安慰家己啊，表示讲咱台湾啊个足富裕诶，足个有钱诶人足多啊。哎呀，唔到通安尼，逐工咧哄骗安尼。
4: 啊对哦，这抓着，
0: 啊无邪事，
4: 这抓着做真轻啦。
0: 主要是判袂当啦，
4: 你若新加坡就用拍片的啦，但即几个人大家
0: 用拍较疼，
4: 咱即几个人大家那，伫个地方也中间，哇，伫个开会中间讲，无就来个拍片的，无人敢答应啦。
0: 哦，今日去拍着家己哦。
4: 哎呀，拍片的哦，台湾啊，拍片我赞成。
0: 若要拍片，我一定伫啊，双手赞成啊，含卡刷起来。
4: 一跌了吼，讲者倒转来吼，拍个你只三个月哦，未翻身哦。
0: 因为我未去犯法啦，所以我唔免惊，我会去拍王拍的、啊。所以我一定双手赞成的呀、啊。若讲遐唔好过吼，你到底为什么唔好过？你咧惊啥？对不对？你咧惊啥物？你是不是怕说有一天会去打到你自己、是不是、所以你政府你什么法你只要不去犯法你怕什么不用怕嘛法你不对嘛啊就你不去犯法都不去打到你嘛
4: 我觉得这变形、应该
0: 重要、 因为你死心。

0: 病患拢未死呀、啊。
1: 嗯，
0: 关到阵啊，十多年、二十多年嘛未死呀、
1: 啊。
0: 哎呀，佮犯案寡不好无罪，咱国家佮爱赔伊。
1: 对啊，
0: 咱安尼就做冤枉的呀、
1: 啊。那阵啊，王世坚讲的啊。
0: 嗯，
1: 啊都。
0: 伊未死，咱先死啊！
1: 伊未死，咱先死啊！
0: 对啊，哎呀，
1: 外国拢嘛判死刑哦。
0: 嗯，
1: 还有确定来，
0: 就打电啊，
1: 拖去就甲电掉啊。
0: 系啊，系
1: 啊，
0: 啊无你咯，你若无爱死刑执行，
1: 嗯，
0: 你就拍边嘛。
1: 啊，其实讲啦，
0: 系啊，
1: 死刑唔惊啦，拖出去你个注射注到了用要死去啊。
0: 啊！都公公心心都讲你啊！
1: 伊
0: 也唔知人，伊也唔知安怎安那。
1: 拖出去讲那边住吧哟。
0: 嘿，
1: 那个病路。
0: 可以，迄个。
1: 哎呀！
0: 安那伊安那讲零地死的迄个感觉啊呢。
1: 对啊。
0: 啊！无你甲注射，可以昏迷啊！打个断死，安那伊无不痛不痒嘛。
1: 对啊。
0: 系啊，所以迄有诶像迄随机杀人。嘿，你讲伊有精神状况的问题，啊，咁有精神状况，你就会使有乱胎人。
1: 你个掉落落，
0: 你个用拍的嘛？
1: 掉落落都。
0: 无你都用，你那是讲唔敢执行这个死刑，你用拍，用拍你才会惊。
1: 拍边呐。
0: 对，用拍边呢。
1: 哎
0: 呀，那拍边我赞成，因为死刑有一挂人权协会吼，会出来跳出来底下吵嘛。哦，啊，要讲叫伊抓断，迄法律无这条规定嘛，迄咱是假讲的尔，啊，无实在是吼，讲这死刑哦，我感觉讲法官拢甲你讲可教化，当时不即句迄个可教化，迄、那个法律讲即句可教化，嘛无啊，即马当法官甲你不即句出来啊，啊可教化就会当互伊免死刑，安迄互伊抬死，迄拢假死的。对唔，拢死好个安尼，
1: 你
0: 是啊是哦，气死人。
1: 淡水无性。

0: 淡水模式，吼、哦，伊、个造法够好听，啊，唱嘛有感情，
1: 老歌新唱
0: 啊，对啊，来，迄、那个木叶顶塔刷个木落去啦，
1: 好啦。

0: 无牙的灯塔，
1: 无牙的，
0: 哎呀，无牙，
1: 无，无牙甲无牙，无共，
0: 啊都无无啊，看到啊都反无，看到灯塔都无无啊，但你若无灯塔，去爬海哦，迄船啊吼驶袂入来啦，
1: 安尼哦，
0: 船唔知驶安倒去啊。
1: 这赛船嘛足厉害，无人机嘛同款，
0: 还有一个灯塔，
1: 系啊，
0: 你要礼拜就搬，啊，赛台船
1: 就赛，就你该拖，
0: 把你拖礼拜，唔是讲你赛礼拜就赛礼拜呢，
1: 好是啊，
0: 赛台船啊，去该拖礼拜，
1: 敢那真内行哦，
0: 啊，
1: 嗯、
0: 本来
1: 有你有去拖过呢，有去拖过呢。
0: 啊！咱定定咧看迄纪录片，创啥？
1: 好好好，
0: 又唔敢来看嘛，知呀？
1: 啊！
0: 哎呀！
1: 啊！细大船啊，大大船得个细大船去拖。
0: 哎呦！
1: 好、
0: 哦、啊！无无你要哪里呗？要个驶入港啊呢？无简单哦，也搬搬搬。
1: 嗯。
0: 啊！细大船啊，就出去。
1: 拖。
0: 啊！啊！就去个拖去吧。
1: 天，你安尼搬来真行。
0: 哦，唔是讲伊安尼要晒礼拜就晒礼拜哦。
1: 对啊，我拢是安尼想啊。
0: 几大船都拢去了了去啊。
1: 好、哦、对啦。嗯。
0: 来啦，因恁的休息好好落去啦。
1: 昨欠朋友迄个梁先生白牡丹。
0: 白牡丹好。
1: 哎、欸。

0: 是阮演员所唱的吼，
1: 嗯，
0: 相思河，
1: 系啊，
0: 诶，啊，过来，这
1: 太贵，
0: 无啊，今晚要太贵啊，唱这条敢那咧太贵，
1: 好，
0: 白牡丹啦，
1: 太贵气啊，
0: 啊，当杨先生今仔唔知有咧听无哩，
1: 有啦，
0: 系啦，
1: 嗯，
0: 啊，那讲要食诶物件，讲要食诶嘢啊，身体够好用。
1: 嗯，
0: 哎，我有感觉吃都平平叫啊。
1: 对，
0: 嘿啦，
1: 吃那不应该吃，那身体会怕胖啦。
0: 那不应该吃，那是咧通肺路的，挂手通安了是安尼，对吧？
1: 尽量买好啦。
0: 男仔在问我安尼就好啦。
1: 哦，
0: 2999-8692啦。
1: 找咱罗岗小姐就可以啊。
0: 嘿啦，
1: 嗯，
0: 罗岗小姐嘛，未去甲你讲，你得找着我安尼才会知啦。
1: 嘿呀，敢那真内行啊呢，挂医书啊呢呀。
0: 啊，但即卖迄个蒙起啊，要过太贵啊啦，来。
1: 哦，我来太贵子。
0: 来，白牡丹。
1: 我挂休呢。

0: 好，安尼太煞。
1: 安尼唔在太贵只。
0: 忙起啊，唱这首歌敢那咧太鸡。
1: 嗯。哎呀、啊，我若太鸡，你唔在有鸡棒只。
0: 好、哦、丢了。
1: 哎呀、啊，王公、
0: 啊。要去转刀就丢了。
1: 欸、
0: 啊！你无多啦，太贵，掠贵都掠未到
1: 啊！哎啦，掠过都掠未到，是唔敢抬啦，未晓抬啦。
0: 嗯，
1: 系啦。
0: 新增的黄太太哦、喔，
1: 嘿，
0: 白鸟流浪三千里，

0: 北京流浪三千里，
1: 嗯，
0: 过来中和的陈女士要听哀愁的红舞桥，哦，这条老歌我唱了真好，
1: 嗯，
0: 大家拢来听吼，啊，要订阮的产品，打电话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这条做哀愁的防护球啦，
1: 嗯，
0: 诶，真好听吼、哦。啊，朋友讲要听日本的啦，我萨卡修的啦，啊、嗯，个奥基巴修的啦，啊，个醉瓜啦，
1: 干咪都，
0: 尽量，
1: 嗯，
0: 尽量来个放看麦啊，
1: 来，
0: 哦。

0: 这条做醉歌啦，
1: 嗯，
0: 伊写迄个伤心酒店，哦，江伟唱的，就是《井底山》啦，伊咧唱歌就好听诶，
1: 对，
0: 阿罗啦都写吼，那要伫歌剧中俱乐部这产品呢，拢找乐康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我大概进入来进度下呢吼。
1: 嗯。
0: 但忘记啊。
1: 挂件中。
0: 那个所谓，比如讲啥，晚安啊哦。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鱼类中富含着鱼油 EPA 和 DHA， 能够让血液流得更加顺畅，刺激交感神经，燃烧脂肪，能够帮助保持血液循环和血管的健康。想要瘦身的时候，可以减少肉类的摄取，替换成鱼类料理。再来是橄榄油，橄榄油的苦味成分橄榄苦苷也能够促进脂肪燃烧。另外，橄榄油的主要成分油酸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帮助美化肠道环境。海藻有许多肠道益生菌最喜欢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是具有瘦身效果的食材。海藻的色素成分海藻黄质能够燃烧已经囤积在体内的脂肪，然而海藻黄质遇热会乳化，因此不加热食用效果更好，可以做成沙拉或是冷盘小菜。尤其海藻类的热量更低，用餐时先吃一点小菜增加饱足感，还能够预防血糖值上升。

自律神经失调不是病，神经科医师杨仲豪表示，这个词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名词。当你身体出现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拉肚子，但是又找不出明显的病因时候，就可能被说成自律神经失调。常见疾病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失眠，可以透过心率变异检查和药物治疗改善症状。暖阳身心诊所院长杨仲豪在脸书专页分享，自律神经失调充其量只是一堆症状的统称，被滥用的程度堪称医学前三名。身体症状包含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以及拉肚子，这其实代表着身体里面有着东西在影响自律神经。而常见的疾病也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还有失眠。杨仲豪也提醒，有些人因为这样就花了大钱去治疗这个玄之又玄的名词，但是改善压力、发自内心的解决问题、药物治疗身心症状是真正有助于改善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不需要花大钱去相信偏方，更不要因为这样就延误病情，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机。

现代人大多用眼过度，佩戴眼镜的族群也随之年轻化，不同的用眼习惯引发各种视力问题，所有人都知道近视是因为用眼习惯不良等因素所形成的。那么散光呢？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有散光，但是却不知道形成的原因，甚至误以为是用眼过度才有散光。其实散光是天生出生就会有的，那多半是属于遗传性。有时门诊常会遇到父母带小孩子来检查眼睛，一检查出来发现有散光，父母总是劈头就骂孩子爱看电视或是爱玩电动。但是散光跟看电视打电动是没有关系的，完全是来自于父母亲的遗传，属于先天性的问题，与眼睛球体先天形状有关。只要不是正圆的球体，理论上人人都会有散光，跟遗传有关，反而与玩手机、看电视等无关。如果眼球球体是正圆，就不会有散光。然而上帝造物却无法给予人类机器制造般的完美眼球，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眼睛都不会是正圆体，多少都会有点椭圆状，如同橄榄球一样，有长轴与短轴两种不同的直径。因此光线进入眼球之后，并不会聚焦成单一点，而是散开的影像，就称为散光。临床上以眼球长轴与短轴的差距来判断散光的度数。既然人人都有散光，那为什么验光时医师没有让患者佩戴散光眼镜？这是因为有些人散光度数轻微，有时验光时看不出差异，甚至度数很少，在佩戴眼镜时就不一定需要配散光度数。而为了减缓散光度数，也有人选择针灸、眼球运动、甚至食疗等各种偏方。然而散光既然是先天眼球形状所造成的，不论后天如何努力，也都无法让眼睛恢复成正圆体。而这种先天的散光也不需要担心会增加度数，所以后天的食疗与运动等于是无法改善散光的。另一方面，散光也称为乱视，是门诊相当常见的眼睛问题。门诊常发现许多人将散光度数折算成近视度数，购买无散光矫正的隐形眼镜。事实上散光与近视成因不同，增加镜片度数无法改善散光，长时间以高矫正度数用眼更容易酿成头晕、眼睛疲劳。尤其当你在佩戴隐形眼镜矫正散光时，除了选择适合自己的度数之外，散光矫正涉及镜片轴度差异及角膜凹凸不同所产生的屈光弧度，购买前应该由验光师检查确认矫正度数与轴度，再度选购，才能达到合适的矫正视力。那么如果说人们出生时就伴随着散光，当孩童检查出散光问题时还可以治疗吗？其实父母们无需过度担忧，虽然说临床上无法治疗，但是孩童可能随着年龄增长，眼球发育茁壮，而形状越趋圆形，使得散光度数下降，但是不会再度增加，家长们不必太过在意。一般来说散光影像模糊，但是散光眼镜影像扭曲，所以低度散光如25到50度不配为宜。但是由于散光会造成视力模糊以及叠影等情形，像是在路上看红绿灯有眩光，一个灯散成3到4个晕光，而且眼睛也会因为想要看清楚物体而驱使睫状肌用力，容易有视觉疲劳。所以建议有散光问题的还是要询问专业医师，佩戴适合的眼镜以保护眼睛。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声音咯。

清粉刺的方式五花八门，但是小心粉刺没除完，皮肤先变敏感。桃园新竹圣宜诊所医师吴亦如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大部分的人都有皮脂分泌造成的粉刺问题，因此举出三种常见的错误方式，包含物理性去角质、挤粉刺、粉刺贴，建议使用水杨酸清洁面膜来帮助老废角质代谢。第一步，物理性去角质。任何磨砂颗粒式的去角质产品都有可能破坏肌肤的正常细胞，轻柔的清洁尽量减少摩擦肌肤才是保养的正确选择。第二步，挤粉刺。挤粉刺会造成毛孔被撑大，在挤压的过程中也会伤害肌肤的组织，甚至造成伤口发炎导致留疤。第三步，粉刺贴。虽然粉刺贴撕下的瞬间十分疗愈，但在撕下粉刺贴的同时也会撕下正常的角质层，降低肌肤屏障的保护力。那清粉刺的二要，使用水杨酸可以深入毛孔，帮助溶解代谢油脂与粉刺，在不撑大也不破坏肌肤的情况下，帮助老废角质代谢。第二步，清洁面膜，也是温和去除肌肤老废角质的方式，但是要注意不可以太常使用，一周使用一次即可，不然过度清洁也是使得肌肤变得脆弱敏感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往想到减肥的时候，多半会想到挨饿的节食法。然而日本中医药膳师盐田麻奈味表示，现在的减肥潮流是好好的示范，选择健康食材，打造代谢良好的易瘦体质。由于采用不减少食量的减肥法，日后也不会有营养失调和恢复正常饮食后容易复胖的问题。代谢开始下降的40岁更是需要知道能够边吃边瘦的食材，促进脂肪燃烧，帮助提高代谢以及正常排毒。透过大麦、芥末、鱼类料理等等，保持良好的

健康体态。善用能够促进脂肪燃烧的姜、芥末、辣椒等香味与辣味蔬菜，能刺激交感神经，促使脂肪燃烧，提高代谢。日本料理中常使用的芥末含有 6-NITC 化合物，能够抗氧化，具有排毒的效果，能够帮助瘦身。而日常里除了将辣椒跟姜加入料理之外，也可以把肉桂粉和姜加入咖啡和红茶中饮用，有助于改善寒性体质，提高基础代谢率。大麦水溶性膳食纤维比糙米多了 8.5 倍，是近来被认为能够稳定血糖、帮助整肠的热门健康谷物。而精致白米中没有水溶性膳食纤维，若想要瘦身时，不妨将主食换成大麦。此外，也可以把水煮的大麦适量混入优格或是牛奶之中，当作早餐，既有饱足感，又能消除便秘，改善肠道环境。

明明上班已经很累，但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怎么样都睡不好。中医师曾怡轩表示，以中医的观点来看，失眠与心有关，因为心气衰弱、心阴不足或是心火过旺，都可能因心思所养或心神不安而引起的失眠。因此想要改善失眠，应维持心的健康，也可透过中医调理来改善。曾怡轩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失眠不仅仅是一夜难眠的问题，更可能会延伸更多的问题，包含生理健康影响，如免疫系统下降、代谢不平衡、心血管风险增加；心理健康影响，如情绪波动、心理压力、注意力不集中；生活品质影响，如工作表现下降、生活满意度下降，还有社交问题。曾怡轩医师表示，如果不想靠西医的安眠药来入眠，担心有副作用，也可以考虑用中医调理的方式来改善失眠。中医理论强调心脏的重要性，视其为身体的君主，主宰着五脏六腑的运作和功能，调理着人体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正常情况下，人在白天处于阳气生发的状态，

能够精神奕奕地进行各种活动。而当夜晚阳气转入阴时，就如同太阳西下，人进入休眠睡眠的时间。曾以轩接着说，一旦阳入于阴这个转换阶段出现问题，夜晚阳气无法顺利转入阴，就如同太阳该下山却下不了山一样，失眠问题便出现在这过程当中。而担任主导角色的是身体的心，若心气肾虚，心阴不足，或是心火过旺，都可能因心失所养而心神不安而引起失眠，如生活压力、精神紧绷、情感不顺等问题，这些劳心烦心的事情皆会直接影响浊心的状态。然而有时失眠根本原因还潜藏在其他的脏腑之中。医师提醒，治疗失眠的难题在于其原因复杂，通常是因为多种因素交互影响所导致，所以需要交由中医师透过望、闻、问、切搭配把脉看诊，确认患者的状况，才能对症下药，给予适合的中药以及调理方式。

0: 喂，查某，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悠悠是啥物意思？
1: 无啦无啦，是嘞吼，是嘞吼，人客官是嘞吼。

自从我过去十八年宝贵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等到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全情全意来放下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一来一去，四飘乱离。我现在生活，电信日黄昏，电话那光，就来提手干那伴人客，苦酒吃酒离。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的社交猎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未叫的运钞机，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

0: 小姐，你是有什么心思心？要不你跟我讲，我才替你排解哈。
1: 无什么心思，来，咱来饮酒。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黄三元的魏煌先生，还有将会熟悉爱

各位听众，咱今天来讲什么题目？讲一个迄个胆固醇吼，伤高吼，胆固醇伤高怎么办呢？要怎？要来解决吼？要来处理？好，咱即边开始啊吼。有个人吼，伫问讲，阿无食肉啦吼，阿无食迄个钱的物件，阿无食鸡卵啦吼，啊现在胆固醇又够遐尼啊高，伤高吼。营养师吼咧表示咧。胆固醇是三高中间吼上歹调整的，三高就是迄个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其中跟胆固醇有关系的高血脂啊，高血脂意思就是血中的总胆固醇伤高啦，嘿啦。所以讲吼，胆固醇是三高，就是高血脂当中吼上歹调整的，而且吼。有四种迄种 NG 饮食，就是无健康的饮食吼，这是真正导致的高胆固醇食物吼，有这种地雷啦。所以建议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注意讲胆固醇高能不能改善吼，咱等下再慢慢来讲吼。好，有三种有效降低迄种歹胆固醇的三招的方法啦。哦，好，咱即卖吼来开始介绍讲吼。有四种迄种胆固醇相关的食物的哈，咱讲先，咱讲第一种哈，第一种我是爱吃美食，这种类型的。营养师表示讲哈，有些人无大颗啦哈，但是超爱哈，真热衷食迄种美食的哈，结果搞到迄种胆固醇飙破280，哈，而原因就是讲哈。饮食当中的油脂伤高啦，像讲鹅肝啦、牛排啦、哈、起司塔啦，这拢是吼，和迄个胆固醇增加一种物件。建议这类的民众啊，哈，这类的民众饮食的时阵吼，烹调的方式大部分爱个改做一种，炊啦、哈、清蒸的水煮的啦，哈。另外嘛爱加食一寡迄个蔬果啦，哈，啊个用油吼嘛爱减少。那安尼来做啦吼，等于降低一种胆固醇吼，真有帮助。好，安尼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郎的兄弟仁义，阿哥杜春梅，我是男子汉。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继续来讲哈，有什么迄种高胆固醇的哈，无健康的食物的哈，咱今麦第二种哈，第二种就是真爱啉迄种饮料哈，蛋糕的人哈，这种类型的，真济少年人哈，拢爱食饮料啦哈，甜点啦哈，甚至讲无少牺牲三顿哈，而且量。吼、哦，今日为着来一个小确幸，营养师讲吼，饮料、面包、蛋糕这些甜食吼，食伤济啦吼，会影响血液当中的歹的胆固醇，吼、哦，就是增加的意思啦。建议嘛是啊，减食一寡，减啉一寡吼、哦，少吃甜食，少喝饮料，吼、哦，胆固醇真自然吼，就会恢复正常啦，吼、哦，真简单的道理啦。好，咱今麦讲吼第三种的，就是。常常大鱼大肉的啦，这就是常常应酬的民众啦，哈、哦，这种民众哈、哦、会食到较济迄种大鱼大肉哈、哦，嘛因为啉酒哈、哦，所以有加额外迄种脂肪的迄种摄取了哈。啊、哦，营养师解释哈、哦，常常应酬大鱼大肉的人了哈、哦，体重一般拢较重啦，所以讲你只要哈、哦，把迄重量降低5%至10%。安尼胆固醇就拢消去啊，拢无去啊，系啊，真简单的道理啊。吼、哦，你减重就好啊啦。胆固醇自然就降啊啦。好，咱今要讲第四种吼、哦，无健康的食物，引起的迄种胆固醇的食物吼、哦，就是小吃吼、哦，当作正餐的人吼、哦，这种人特别注意，爱食锅贴啦、水饺啦。葱油饼啦、卤肉饭啦、啊、馄饨汤啦，哈，这些食物拢，迄内底吧，拢食拢加肉啦，系绞肉啦，啊加肉内底哈，肥的迄种成分较济啦，所以讲饱和脂肪酸哈、哦、含量就高，吼、哦，安尼就导致一种胆固醇吼、哦，都迄个增加，吼、哦，啊营养师建议吼、哦，上好是用饭来配菜，吼、哦，饭来配肉。肉分开来吃，吼、哦，意思就是讲肉归肉啦，饭归饭啦，卖莫把迄肉当作饭来吃啦，系啊，安尼就超过啊啦。好，安尼即卖吼，讲到这吼，休困一日听歌，
0: 各位歌，蔡依林的《看我72遍》。

我们继续哈，介绍胆固醇哈，相关是要怎改善？好，咱讲第一招啦哈，就是选对哈，选对的迄个蛋白质，选对的蛋白质。营养师指出啦哈，临床上哈，真侪患者哈，拢家己强调讲家己也无食卵啊，无食，也无食海产啊，啊是呢，胆固醇又搁降未落来。结果咱来看伊的饮食的内容哈。或者讲中昼拢食排骨啦、炸排骨啦、吼、哦、卤排骨啦、吼、哦、排骨饭啦、卤排骨饭啦，啊暗顿拢食牙齿的牛排啦，拢是红肉嘛、红肉嘛，吼、哦，而且迄种那卤排骨吼、哦、卤排骨吼、哦，要卤进前也搁会先油搁浸的，吼、哦，这都是吼、哦、完全都是地雷啦、地雷饮食啦，地雷饮食啦，无健康的饮食啦。啊，民众吼，民众咧选迄种蛋白质的时候，要哪选？应该是动物性的蛋白质比植物性的蛋白质一比一啦，吼，一比一为原则啦。哦，啊，植物性的蛋白质吼，以黄豆吼、黄豆啊为主啦，吼，像豆腐啦、豆干啦、豆奶啦这些。啊，营养师补充吼，啊，动物性的蛋白质吼，应该是以海产为主，吼，遐。因为海产都是白肉嘛，啊，那像讲牛肉啦、猪肉这红肉吼，爱减少，吼，减少摄取，一个月哦，一个月哦，自己应该食一个手掌心大小的红肉，一概尔，吼，你若讲安尼抢顺吼，安尼之后就降低迄种饱和脂肪酸啦，吼，安尼之后就防止迄种血管吼脱掉诶，吼，就是要做到这种程度，一个月食一概，吼。中庸就是红肉吼，就是一个手掌心这大，嘿，安尼。好，咱即摆讲吼，第二招啦，哦，胆固醇要来改善。第二种就是正确选择早顿吼、点心吼的内容啊。早顿应食一种大燕麦片吼，啊，燕麦片当中吼有贝塔聚葡聚糖啦吼，对应有效降低一种胆固醇。门甲含有一种植物脂醇，吼、哦，就是植物性胆固醇的诶物件啦，吼、哦，像讲番薯啦、哈、哦、洛梨啦，这种是啦，植物性的胆固醇啦。当植物性的胆固醇进入体内的时阵吼，含动物性的胆固醇吼，伊会变作一个竞争的一种的形态啦，吼、哦。啊，对应甲迄吼，歹的胆固醇就要甲排出去，嘿。有一种竞争的那种形态啊，咱这边讲下午茶哈，哦、点心要敬啥？应敬坚果类为主哈、哦。因英国心脏协会建议了哈、哦，每天应摄取的30克的坚果哈、哦，就是2克的植物的脂醇了哈、哦。就讲杏仁哈、土豆、腰果、核桃哈。哦这样拢用降低迄种胆固醇，伊是好的胆固醇，用排掉迄种坏的胆固醇。营养师补充了吼，无糖的哦，无糖的绿豆汤啊吼，也是绿豆薏仁汤吼，拢中含有植物性的胆固醇，植物性的胆固醇吼，特别注意啊，无糖的绿豆汤哦，也是无糖的绿豆薏仁汤吼，拢是点心的好选择吼。食点心，下晡食点心就是食这种物件啦，吼，好物件。

这算讲是蔬菜嘛，是非常好的抗氧化的迄种饮料，而且茄红素吼，也佫用清除血管当中的歹的胆固歹物件吼，用清除迄种用降胆固醇啦。意思就是茄红素吼，用清血路啦。好，营养师咧讲啦吼，无糖的迄种豆浆吼，是属于迄种植物性的蛋白。蛋白醇啦吼，大概啉拢差不多300至400cc 吼，也无糖的豆奶吼，用取代含有迄种饱和脂肪酸较悬的迄种牛奶，吓，用取代啦，用取代吼，用豆奶来取代迄种牛奶，阮嘛袂歹啊，而且无糖的迄种绿茶吼，含有迄种儿茶多酚啦吼，嘛袂歹哦。吼、哦，效果未歹。面上若无，就一盖就啉无糖的吼，因为半糖、三分糖吼、无糖，这种方式吼，慢慢的来减。吼、哦，而且吼、哦，咱的身体吼、哦，天生就偏爱迄种未伤害身、伤害健康迄种原始的食物啦，原始食物啦。吼、哦，啊，你若食久吼、哦，就会惯习啦。嘿，无糖的吼、哦，大部分拢无糖的，无糖的豆奶。无糖的迄种绿茶，吼、哦，啉久就惯习啊，吼、哦。好，安尼今日吼，介绍这胆固醇有什么类型啦，吼、哦。啊，不然呢，改善迄种胆固醇相关迄种毛病啦，吼、哦。好，安尼今日甲你介绍甲真清楚啊，吼，讲甲真清楚啦，吼、哦。好，安尼到这，今日到这为止啦，吼、哦，做一个抗战。

0: 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爱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平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331241，420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